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跟住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叶尔江河蜿蜒向北，河西岸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各族群众嘅日子格外红火。今年巴楚镇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面对呢一份殊荣，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言语质朴，佢话：我哋冇做乜嘢惊天动地嘅大事。就是一代代基层党员守在岗位上，将老百姓的一件件小事扎实办好，先储低了今日的这一份认可。上午巴楚镇幸福园社区一复式车间入边，逢人机声此起彼伏。33岁的齐曼古丽富尔班娴熟地操作住机器，一件成衣在他的手入边快速做好。2018年，齐曼古丽一家从偏远乡村搬入幸福园社区，住入政府免费提供的68平方米安居房，水电暖全通，家具家电齐全。更令佢安心的是，服装加工厂就建在距离小区几百米的地方，六楼行路不到10分钟就可以行入车间。幸福园社区是巴楚镇2017年建成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居住着2000多名脱贫群众。在巴楚镇，搬迁不是一般了之的收尾工程，而是新一轮服务的起点。镇党委将后续扶持作为重中之重，引进企业培训技能，对接岗位，令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实现稳定就业。2025年，全镇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达到1.9万元，越来越多搬迁群众在这里扎下了根，安落了心。齐曼古丽回忆，啱嚟到呢度嘅时候，自己连缝纫机踏板都踩唔稳，产品合格率亦都好低。喺巴楚镇党委嘅精准帮扶同老师傅手把手嘅传授之下，佢从基本功练起，技能日益精进。如今月收入稳定喺3000多元，仲带出咗23名徒弟，成为咗车间入边嘅技术骨干。落班之后，佢顺路就可以接到放学嘅孩子。如今唔使再守住严简地睇天食饭，坐喺干净嘅车间入边就可以搵到钱。齐曼古丽话：觉得日子特别有希望。距离镇中心唔远嘅翠黑散村系巴楚县人口最多嘅城郊村，全村人均耕地不足1亩，大量富余劳动力不得不常年外出务工。点样喺有限嘅土地上边创造更多收益？喺镇党委指导下，村两委同驻村工作队将设施农业作为突破口。在村入边的设施农业大棚入边，致富带头人玉芝阿布拉正踎在地头查看芹菜长势。他种了4座大棚，一年3茬轮作，即是芹菜一项年收入就超过6万元。农忙的时候，他还吸纳村入边富余劳动力帮工，带领乡邻共同征收。巴楚镇党委副书记张庭信话：外出务工是一条路，但是脚下的土地同样都不可以丢弃。一棚多茶，一田多收，令亩产效益翻几番。只要党员干部带头淌路子，群众就敢跟住放手做。有限的土地上一定可以生出无限的好日子。如今翠黑散村路更平了，灯更亮了，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这个昔日地少人多的城郊村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同心亭是文化路社区党支部主导打造的居民议事阵地，每月固定一日，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很多邻里间的拗叫就在倾偈中超然化解。那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里面，矛盾少了，心气顺了，邻里关系越来越融合，亲如一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晓月话：党员多跑几步，多劝几句，将矛盾解在萌芽状态，大家心气顺了，社区亦就和谐了。如今巴楚镇广大党员活跃在社区乡村，将为民办事落在每一次敲门入户，每一次内心调解，每一个群众急需的时刻。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话：镇党委不断推动党员力量下沉， 服务前移，令党员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和主心骨。去年全镇 98% 的矛盾纠纷在基层化解，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马楚县委书记唐宝同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既是激励更是鞭策，我们将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令初心在为民办事中绽放，令党旗在边疆基层一线始终高高飘扬。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长江镇灵溪村村民温远生因见义勇为光荣上榜。温远生1998年1月出生，2025年11月26号23时许，韶关慈兴往仁化县周田镇国道方向，一辆大货车同一辆油罐车发生猛烈碰撞，巨大的撞击力将两部车挤压成严重变形的铁块，地面上边满是车辆碎片，空中弥漫住刺鼻的汽油味，现场随时可能引发爆炸或者火灾，过路的行人和车辆纷纷避让，冇人敢轻易靠近。刚好是这个时候，温远生途经事故现场，冇片刻犹豫，曾经身为军人的他本能地冲上去营救。油罐车司机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入边，车门扭曲卡死，常规方法根本冇办法打开。温远生不顾自身安危，贴近车门徒手摸索住每一处可能突破的缝隙，他敲碎车窗，小心地将身体探入驾驶室，双手被粗糙锋利的铁皮边缘戒伤，鲜血渗出，他却浑然不觉。他一边帮助被困司机解开安全带，一边用自己的膊头充当人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地将油罐车司机从险境中拖出来，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区域。然而险情并未完全解除，货车司机因剧烈撞击失去意识，被散落的杂物遮挡，暂时无法脱困。此时空气中的汽油味越来越浓烈，现场随时可能发生起火，形势岌岌可危。温远生稳住心神，一边指挥同行人员迅速拨打报警电话，清晰告知事故位置和现场情况，一边主动担任起临时交通指挥员，不断挥手引导过往车辆有序绕行，避免交通拥堵引发连环二次事故。看到地面有燃油不断泄漏，他冒险试住用随手执起的物品去塞住漏油口，尽最大努力降低起火风险。同时他亦都不忘时刻地查看被困司机的状况，不断地跟他讲嘢，尽力帮助对方保持意识清醒，直到消防、医护和交警人员陆续抵达现场，温远生先默默地转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之中。尽管已经退伍，但是军营中锤炼出的果敢、担当和奉献精神品质早已刻入了温远生的骨子里面，在危急关头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救人于危难，用实际行动传递着社会正能量。面对社会各界的赞扬，温远生始终保持着军人的质朴和谦虚。他说，当时没想那么多，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在群众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7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同、陶哲轩，他们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旭、王红两个人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邓旭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旭连续两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再读高二的邓旭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邓旭
3: 到 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个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这一年我就是一边学一点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2: 2007年，邓旭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9年，他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继续本科学习，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旭用了16年时间逐渐将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3: 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2: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富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旭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亦都第一次变得具体。
3: 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还能够继续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2: 2018年邓旭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如今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3: 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2: 这一次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旭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希薄气体的硬球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同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讲的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样撞都可以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中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例如宏观流体流起身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邓旭
3: 我们其实是从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

0: 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3年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3年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1: 2023年初，邓旭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克尔哈尼、助理教授马嚣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合二版本。邓旭
0: 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是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包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就写完贴出来的时候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1: 对于邓旭，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将他带到这里，非尔之掌只是他数学旅程的一个标记。
0: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的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41岁嘅刘佳系广西南宁嘅一名理发师，喺南宁市区经营住一家理发工作室，每年。刘佳会定期到广西各地的乡村为农村留守儿童免费理发，留住胡须的他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胡子叔叔。这一日他驾车前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星乡山区。
4: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5: 几个弯上去，
4: 17、18个弯了、啊。对面有个车过来，
6: 只能倒车了。
1: 勉强可以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就好像一条绳，从山脚前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4: 大概还要上很陡的山，
6: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4: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截，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1: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行过几多次，他已经不记得了。 但系边度有陡坡？

0: 哦，边个弯最急？佢心入边清清楚楚。部车啱啱停稳，十几个身影就从山坡上边冲咗落嚟。孩子们冇问过刘佳嘅名字，只系认得佢部车以及佢块面上边嘅胡须。
1: 那我看见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0: 茫茫大山入边嘅村寨，散落喺各个山坳，想要剪一次头发，小朋友要行到十几公里之外嘅乡镇上边。佢哋嘅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屋企入边嘅老人管得到食饭着衫，就好难顾得上小朋友嘅头发长短。
1: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的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亮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0: 剪一头干净利落嘅头发可以带俾人咩呢？十七岁第一次攞起剪刀嘅刘佳仲唔完全明白。嗰阵时佢就知道，剪一日头发意味住有几十蚊嘅收入，意味住当日唔愁吃喝。攞住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佢喺南宁开咗第一家属于自己嘅理发店。
1: 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20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啦，工作室。
0: 日子安稳啦，20岁嘅年轻人总系想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同朋友踩车去西藏，远行嘅花销原计划靠喺沿途摆摊理发嚟补贴嘅，但系一路上边，唯一一次揞出把剪刀嚟嘅时候，佢就冇收钱。
1: 差不多10点钟啦，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啦，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0: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带给人快乐，这个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那里的小朋友们理发。
1: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0: 2014年，他第一次行入河池的大山。
1: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架撑越带越多，路亦都越行越远，从2-3日到4-5日。最后来刘佳一入山就是小十日，
1: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0: 2019年，山入边嘅交通大幅改善，刘佳入山嘅次数就更加多啦。
1: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的，通路了之后， 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

0: 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入山嘅日子，理发店嘅生意总系会少好多。个女好快要读初中啦，就不时情急嘅时候，妻子花培丽亦都会埋怨佢。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入边嘅生意刘佳自然系牵挂嘅，嗰个系佢呢个小家赖以生活嘅来源。山入边嘅孩子刘佳亦都牵挂，嗰个系佢童年经历带嚟嘅共情。出生喺广西梧州乡下嘅刘佳，自细喺外公外婆屋企长大，一年亦都见唔到父母几次，童年缺咗啲陪伴，或者同孩子们喺一齐，可以补偿刘佳内心嘅缺陷，又或者佢更清楚山入边嘅孩子需要啲乜嘢。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1: 除了剪头发，刘佳为孩子们做的事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认低孩子们剪完头发之后的笑面，影他们穿着新衫奔跑，认低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相下一次入山的时候再带回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他结婚这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十二年入边影低嘅呢啲影像，刘佳随手发到咗自己嘅短视频账号上边。起初只不过系记录，冇谂过会俾几多人见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入边孩子们剪完头发、换上新衫行 show 嘅视频，播放量超过咗300万。市场一条接一条咁样涌入嚟，有人捐衫，有人寄文具，亦都有一啲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佢，想提供长期嘅支持。如今在刘佳的理发工作室里面，几十平的房间一半都摆住理发用品，一半摆住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0: 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大。

0: 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1: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2: 九二四号房。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零一分，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情况，先嚟睇睇天气方面先啦。咁啊，外边咧阴阴地天下，咁啊，今日星期日，对于你嚟讲，呢种阴天系咪出行嘅好时机咧？啊，会有雨嚟到我哋身边，所以咧建议，如果出行嘅你遇到雨天路滑嘅时候咧，谨慎驾驶啦，要适当增加车距啦。如果喺隧道啊、爬坡位啊、弯道啊、施工嘅地方，记得要提前减速。再嚟睇睇现时咧闪龟。片区方面暂时未收到缓慢报告嘅，咁所以咧可以安全行驶。如果你已经系出门噶啦，见到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亦都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家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噶。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啊！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我是 DJ Ken， 今日咧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啦。好多车主买车之后啦，车窗同埋车身嘅外观升级啦，有咁嘅需求，但好多时候又好似发觉唔系硬性刚需。不过我同你讲啊，若果揀啱咗，真系可以实实在在咁样提升用车嘅幸福感。但系万一揀错咗，就会陷入啦反复成日翻厂整啊，又或者额外洗钱啊咁样嘅死循环。不如我哋今日先开波讲下窗膜同埋改色膜先啦。好多人睇呢啲啦，只係睇价格数字啊，边个平咁就买㗎啦。忽略咗要使用场景啦同埋后期嘅维护成本。所以今日呢，我会换个角度同大家一起倾下计，从后期嘅维护成本同埋使用场景啦分析下点样去揀。首先我哋讲下潮式 PET 改色膜啦。好多车友啦有一个误区，觉得贴改色膜就等于一贴就一路永人。贴完就唔使打理，其实改色膜都有佢嘅使用寿命周期嘅。就算系再靓嘅 PET 材质，长期暴晒，啲雀屎啊、树枝啊，经过腐蚀，又或者洗车嘅方式唔啱，都会缩短膜嘅使用年限嘅。好多人以为贴完之后唔刮花就冇事，实际上边日常养护嘅环节，直接可以影响使用多几年嘅。比如话雀屎啊、树枝啊，唔好长时间留喺膜面度，要及时清洗。洗车咧，尽量避免用强碱性嘅清洁剂，若果唔系，会加速膜面嘅老化，又或者系瓦色。喺度仲要提醒各位，哑光类嘅改色膜咧，唔可以打普通嘅车蜡嘅，乱打蜡会造成局部嘅发黄发花，呢个系好多车主踩过嘅细坑。当然有一个好容易忽略嘅关键点，就是施工时候嘅工艺咧，会决定后期嘅寿命。如果原车嘅侧面本身已经有生锈啊、甩皮啊、鼓包啊，就算贴再好嘅改色膜，热胀冷缩之下咧，膜层都会跟住破损嘅侧面一齐鼓泡。唔可以话寄望改色膜去掩盖侧面嘅底层故障，呢、这个亦都系好多车主唔明嘅道理。另外法律法规亦都会提醒大家，改色之后要及时去到车管所备案，唔好抱有侥幸嘅心理，避免上路产生一啲不必要嘅罚款同埋扣分嘅。而家市场上边咧拣膜啦，有一啲低价嘅 PVC 膜，呢、这个你要更加警惕啦。成本虽然平，但系咧襟用性好差，特别我哋南方高温天气又或者系梅雨天气，好容易出现甩色啊、翘边啊。撕膜嘅时候咧会残留大量嘅残胶，严重嘅话连原车嘅清漆层咧一齐扯落嚟，到时补漆洗嘅钱啊，远远平过你当时所谓买膜悭落嚟嘅差价。所以今日咧，同车时代咧会为大家推荐咧，就系我哋带俾大家嘅潮式改色膜系列啦。第一组黑色系列， 包含有哑光黑、钢琴黑，又或者令黑。呢、这个改完之后就是我哋成日讲嘅黑武士感觉啦。市场价2800蚊，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1880蚊啫。只要喺我哋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商城交200蚊订金就 OK 啦。呢只黑色木啦，适合一啲中意简约、沉稳风格嘅车友，无论系商务、家用嘅车型都好搭，低调大气又唔会浮夸。诶，我想浮夸啲点办啊？拣第二组水晶系列或者变色龙系列啦。市场价3800蚊，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2680蚊啫。去到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商城嗰度啦，只要交300蚊订金就 OK 噶啦。装完之后再俾尾款啦。嗱，水晶系列嘅色系咧非常丰富，有色版俾你拣，拣啱再装。屋企用车咧容错率好高嘅。而变色龙系列咧，佢会随住光线角度嘅变换啦，呈现唔一样嘅颜色，非常吸引眼球。追求个性化外观嘅车友啦，可以优先拣呢个系列。喺度咧提醒下大家，若果你想攞到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攞嚟嘅优惠价嘅话，记得呢一种唯一嘅方式，就系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畅快个唱驾驶嘅价吓。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拣对应嘅改色套餐，支付订金锁定优惠价。到场咧仲可以现场睇全套嘅色卡，确认心水颜色之后咧再开工，全程唔会强制推销任何嘅附加项目，搞掂晒冇问题啦，再俾尾款嘅。好啦，讲完改色膜，跟住仲有一只膜就系、是、我哋经常用到嘅隔热膜啦。有啲车友会觉得，唉，贴咗隔热膜一路永日，贴完之后都系唔使再理。实际上边任何嘅车窗膜亦都有佢嘅使用周期，就算系再高端嘅金属膜啦，都会存在老化过程。只不过优质膜老化速度慢，劣质膜会加速老化。咁点样去判断使唔使换呢？系咪净系睇有冇起泡啊？唔系噶，其实仲有好多隐性嘅信号值得留意，比如话空调设定唔变嘅情况之下，车里边比以前明显焗咗、热咗，暴晒之后车厢里边挥发出嚟嘅气味越嚟越浓，又或者夜晚开车对面大灯射过嚟嘅时候，你睇出去视线越嚟越模糊，呢啲都系窗膜衰减嘅信号，唔系话净系大面积起泡先至会换嘅。仲有一个好容易被忽略嘅点，就是膜嘅材质对于车内电子设备嘅影响啦。而家新能源车保有量越嚟越高，车上边嘅 ETC 啊、5G 车机啊、毫米波雷达啦、啊、辅助驾驶传感器好多嘅。金属材质嘅膜隔热效果虽然好，但系膜入边嘅金属粒子有机会会造成信号屏蔽同埋干扰。唔少电车嘅车主咧贴完呢啲膜之后啦，出现 ETC 识别唔到啊、导航定位飘啊，呢啲唔系车机故障，好大机会系窗膜带嚟嘅影响。所以电车车主拣膜要重点关注材质，唔系净系盲目睇隔热参数嘅。当然啦，市场上面买车会送膜俾你嗬，嗰啲算罢啦，染下颜色遮光嘅咋，染料日晒之后仲会逐步分解，性能衰减快之余啦，仲会好鬼臭嘅。所以你放心，今日同车时代啦，会为大家带嚟推荐嘅力达 C5 窗膜，佢有4个系列，针对唔同预算、唔同车型，而且我哋都帮大家统一杀到底价。第一个唱价老友系列啦，市场上边原价1500蚊左右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真系好平，480蚊啫，你冇听错，系480蚊，全车嘅窗膜贴晒，先交50蚊订金就 OK 啦。呢只膜主打基础隔热同埋紫外线阻隔，针对旧车膜已经老化，预算有限，只系想解决异味、透光性能差问题嘅用户，用较低成本就可以完成旧膜嘅换替。第二个就是精英系列啦，市场价要2500蚊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980蚊。呢隻膜咧交100蚊订金就可以装噶啦，装完之后再交尾款啦。佢系用纯陶瓷材质，完全唔会产生信号嘅阻隔，系新能源车主嘅主力选择嚟嘅。普通嘅家庭日常通勤停车有部分嘅遮阳条件，想要靠谱嘅隔热、防爆、紫外线防护，精英系列完全够用啊！第三个就是甄选系列啦，市场原价要4500蚊左右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2380蚊，只需要喺商城交200蚊订金就可以装啦。呢只膜啦，前挡嘅隔热实力非常突出，各项嘅参数亦都好均衡，兼顾隔热同埋信号嘅兼容性，油车同埋部分嘅新能源车都系适配嘅。若果你预算充足，但唔需要顶配金属膜，想要长久稳定使用，呢套膜嘅性价比非常突出，我系最推荐嘅。 最后一只就贵金属系列啦，市场价要5500蚊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2880蚊，只需要交300蚊订金就可以先安装。呢只膜搭配双层高金属嘅隔热配方，金属嘅镀层工艺经过优化，更加适合油车。日日露天停放，经常日间跑长途，追求极致隔热效果嘅车主，提醒啦，呢款嘅金属膜啦，若果系高频使用辅助驾驶或者新能源车型啦，拣之前要慎重考虑。最后咧，同大家分享下啦，所有嘅方案、所有嘅优惠，只系得唯一一个渠道，就系、是、你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嗱，记得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拣啱对应嘅窗膜，支付订金，到店安装完之后咧，再补齐尾款就 OK， 而且仲会帮你优先排期吓施工，避开旺季要排队嘅。有啲咩唔明嘅，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号，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咁就可以加到我哋嘅微信嘅啦。好啦，跟住落嚟听只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0: 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农历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开学做好准备啦！
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好啦，咁多位老记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嗱，而家呢市场上边呢

去两难，白白咧就蚀咗一大笔钱嘅。所以今日咧喺呢一 part 里边咧，我觉得一定要令大家认清楚而家网约车嘅行业现状先。讲真，早就已经唔系话以前够勤力、够挨得就一定揾到钱嘅年代嚟啦。家阵嘅网约车运营咧，系一套讲究车辆合规性、车况稳定性、个人出车节奏同埋成本把控能力嘅精细化营运模式。对于好多新人嚟讲，最大嘅风险从来都唔系单日嘅接单量多与少，而系盲目入行啦产生嘅沉没成本同埋试错成本。有啲老友一时冲动签落咗个长期约，每日早出晚归，挨呀挨呀，风吹雨打，日日在线啊！但系最终因为，比如话车况唔好啦，充电嘥时间啦，派单嘅情景唔啱啦，始终都做唔出得稳定嘅流水。每个月扣除租金、电费，又或者车辆嘅损耗之后啦，反而剩翻落嚟嘅钱真系唔多。所以咧，讲真，大家要从一线嘅真实营运角度嚟去选择一啲嘅租车方案，根据自身情况去匹配最适合嘅租期同埋车型嘅。首先，我哋要区分你系做兼职抑还是做全职先。绝大部分嘅兼职司机嘅出车时间咧，其实比较碎片化，只系得工作日嘅夜晚啦、星期六日啦，又或者节假日先至会稳定出车，日头唔跑嘅。呢一类朋友讲真，我唔建议你签一啲长期嘅租约。长租虽然摊落嚟日均嘅租金睇落会平好多，但系你因为闲置嘅天数太多，整体出车成本啦反而系大幅拉高，非常唔抵嘅。六个月嘅短期租咧，我觉得系一条线嚟，比较适合咧兼职新人比较稳妥嘅选择。三个月又得，唔好超六个月啦。因为咁样租期比较灵活，可控性强，唔会锁住你大额嘅资金。就算后续发现自己真系适应唔到呢个行业嘅节奏，我随时掹个身出嚟唔做啫嘛，唔会产生高额嘅违约金啊嘛。但系唔同，你落定心水啦，打算全职深耕网约车嘅你，拣车嘅核心就唔系话净系睇租金平啦，而系重点仲要核查下成部车嘅车况同埋三电系统嘅稳定性。全职嘅话，每日你起码十零个钟嘅车辆咧，系属于高强度持续运作嘅状态。如果部车本身电池嘅电比较虚，底盘麻麻地松散啊，电机又异响、充电又慢呢啲问题，会严重影响你接单嘅节奏，仲会频繁啦出现故障，要入厂修。唔单止影响流水，仲会产生啲额外嘅维修成本。市场上边咧有一啲好平好平嘅租车嘅车源，睇落去哇，好似好吸引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啲车况或者都出问题嘅，所以咧我哋咧同车时代亦都帮大家严选啊，真系严选嘅。我哋结合翻佛山本土，又或者甚至乎乃至全国都好出名嘅常能出行集团。咁啊，所有咧我哋咧同大家推荐嘅对外出租嘅营运车辆，全部都系正规双证齐全嘅合规，而且系准新车嚟。每一部车嘅三电系统、底盘、电机、电路，俾你之前啦，全方位做个专业嘅检测，彻底杜绝一啲旧车啊、故障车啊、问题车俾到你。同时咧，车型嘅分层咧亦都好清晰，精准对应唔同司机嘅营运场景啦，同埋出车嘅需求。比如话新手司机、业余兼职嘅，追求省电省心嘅，我觉得你可以揀佢哋提供嘅 iOn 嘅原530啦，或者 iOn Y。呢啲车啦，车身小巧灵活又够阔落，就算喺市区拥堵路段咧，亦都能够穿梭自如。日常啦，用电亦都少，用车成本细。若果你系稳定全职出勤，追求乘车质感同埋平台优质派单嘅话，你可以揀 iOn 嘅 V580 啦，或者 iOn 嘅 S Plus。呢啲车里面嘅空间咧阔落舒适，而且稳定性强，接单嘅连贯性比较高。假如你系长期跑专车，成日跑机场啊、高铁站啊，又或者跨城嘅长途高端订单嘅话啦，你可以选择佢哋推荐嘅豪柏 GT 呢部车啦，续航非常扎实，而且快充速度快，又够型又够阔落，最大程度减少充电误工嘅时间，提升整体嘅流水。当然啦，除咗车辆俾大家放心之外啦，租金亦都帮大家杀咗落嚟，打到非常低嘅。我哋同车时代节目组啦，同埋常能出行啦，持续咁帮大家啦揾嚟一个福利。比如话，我哋首先讲下六个月嘅短租啦，会送七日嘅租期；九个月嘅中租啦，送15日嘅租期；一年嘅长租啦，送20日嘅租期。呢、这个基本盘啫。但系我哋今日听到节目嘅朋友，喺原有嘅送嘅租期嘅情况之下，额外
再送多五

日，即系话六个月送十二日，九个月送二十日，一年送二十五日。呢、这个叠加福利咧，系我哋同车时代专门揾大家帮大家吓揾翻嚟嘅。线下门店你自己过去咧系冇嘅。咁同时咧，我哋亦都提醒大家点样可以报名。你可以喺微信搜索就系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小程序，嗱跟住咧就点击车主服务呢一栏里边咧，就会有报名嘅链接噶啦。记得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小程序打开之后啦，喺车主服务呢一栏登记下就可以正进行预约。转头咧亦都会有同事咧会联络翻你，揾啱合适嘅租车方案合规入行啦。讲真，只系网约车营运嘅第一步啫。真正稳定落嚟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喂，网约车其实都好多事要处理嘅、哦，比如话车辆年审。或者大家会话，喂，唔系六年免审嘅咩？网约车司机唔系噶。首先最新嘅年审规则就规定啦，非营运嘅七座至九座嘅 MPV 或者 SUV， 只要唔属于面包车范畴啦，同私家车一样，都系六年免检嘅。咁去到第六年咧，领取一次；第十年领取一次呢个标签，咁就 OK 噶啦，而且线上领取就 OK。咁若果你系网约车咧，就完全唔同玩法咯。车龄五年以内，每年必须要上线年审一次嘅；超过五年之后咧，每半年就要上线检测一次啦。检测嘅项目咧，甚至乎比私家车咧更加严格添嘅。喺度咧，亦都重点同大家科普一下啦，有啲咩情况系容易咧去年审过唔到嘅？比如话最多嘅就系外观嘅改装方面啦，无论系油车还是新能源车，一定要统一执行咧，就是、国家嘅严格检测标准。比如话轮拎，只系允许同 size 系俾你换啦，但系只能够换同 size， 加大加阔嘅轮拎系唔得嘅。咁另外咧，灯光方面咧，亦都唔可以超标，贴膜透光率唔达标，亦都唔得噶。到时咧，要你恢复翻原厂状态，你先至可以顺利通过年审。而同时咧，喺日常嘅运营当中咧，唔少司机亦都会忽略咗啲细节嘅维护，比如话灭火器过期啊，自己私自拆过座位啊，车窗膜过深啊，上线检测唔过，需要返工整改，耽误几日咧，你其实几麻烦嘅。当然啦，市场上边咧有一啲普通嘅代办渠道啊，咁啊亦都话帮你上去攞车，跟住检完送翻俾你。但系我哋了解过唔少都系简单嘅跑腿上线，佢唔会帮你提前进行针对性嘅预检，亦都唔识区分家用车啊、新能源车、营运车嘅检测差异，导致好多潜藏嘅问题啦，上线之后先至暴露，嘥时嘥力嘥钱，而且价格唔平噶，咁样嘅话起码四嚿水以上。不过同车时代同样帮大家亦都提供专属嘅畅驾年审直通车服务嘅。我哋原先嘅价格咧就388嘅，包括就系上门攞车啦，然后帮你进行预检测啦，冇问题，跟住送检，检完之后送翻嚟俾你，而且你送车地点或者系攞车嘅地点唔一样嘅话都冇问题，一样全包嘅。最紧要嘅就系今日咧，我哋帮大家带嚟咧就节目嘅专属价格，只系需要338蚊，足足减咗50蚊嘅，覆盖佛山五区上门取送车嘅服务。上线之前提供专业嘅全车预检，套餐仲包含一次嘅免费复检，所有嘅流程全部接入车管所嘅正规系统，透明合规，安全靠谱，杜绝假审、漏审嘅风险。原价388已经够平㗎啦，今日我哋只係需要338。大家点样可以报名呢？嗱，留意啦，同样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畅驾车主俱乐部，搵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啦，然后点击车主服务呢一栏啦，咁揿入去会有年审专区㗎啦。咁大家喺上边进行报名就 OK 嘅。所以无论你是准备租车合规入行，稳定跑车赚钱，亦还是想省时省心悭钱办理车辆年审，避开翻工扣费违规风险，都可以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大家亦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在微信搜索 AUTOFM924， 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 找这个微信号就可以加到我们了。好啦，听只歌，转头返嚟继续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早晨啊，各位，早上时间嚟到咗9:30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今日都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噶，偶有阵雨，所以今日打算出外玩嘅你，或者系打算出外工作嘅你咧，最好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室外吹住有清劲嘅东北风下，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介乎喺25度到27度之间。气象台表示话咧，去到中午时分，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2度噶。而相对湿度方面，因为琴晚落过雨，都比较高，介乎喺95%到60%之间咯。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

写意周末啦。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翻到嚟童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嗱，唔讲唔知道啦，佛山啦，其实咧新能源车新车卖啊渗透率已经系超过60%噶啦，所以话咧越嚟越多屋企咧系添置咗绿牌车嘅。不过讲真啦，有啲老友就会纠结啦，我嘅车位条件究竟适唔适合装家用嘅充电桩呢？好多人咧以为，我有个车位就一定装到噶咯，但系其实真系有好多细节要提前落实嘅，所以今日咧 Ken 哥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呢啲小知识先。首先你要做乜嘢啊？要区分产权车位，亦还是系租赁车位？如果呢个车位系租嘅，租期一定要够长啊！短期租約就唔建議投入嚟裝充電裝啦。其次就係要睇小區嘅配電房啦，距離你嘅車位遠定係近呢？距離越遠，線纜嘅耗材就越多，呢個會直接影響整體嘅安裝成本嘅。而仲有一啲老舊嘅小區，一定要提前確認小區嘅配電容量夠唔夠，唔好到時個師傅上門勘測嘅時候，先至會發現喂裝唔到喎，帶唔起喎，白白浪費時間。当然啦，亦都有啲老友啦会忽略充电桩嘅使用环境。你知啦，我哋回南天啊、南方啊比较多嘛，地下车库啦有时湿度都会比较大，部分车位仲要系露天停放添。呢、这个时候充电桩嘅防护等级咧就好关键啦。如果防护规格唔够，装喺一啲长期潮湿嘅环境入边咧，好容易出现漏电或者系设备故障嘅。仲有好多家庭啦，有几部电车，有啲车主唔清楚，一台充电桩可唔可以俾几部车嚟用嘅呢？其实硬件上边唔可以同时两部车一齐大功率充电，但系通过 A P P 预约错峰充电咧，就可以实现一台桩服务几台电车。呢、这个功能咧，对于有几部车嘅家庭嚟讲，咁就好实用啦。而家市面上边咧拣充电桩，除咗睇硬件参数，一定要对比下成套嘢落嚟装埋买埋嘅落地成本，唔好俾网上一啲低价装体嘅广告啦去引流啊！车企 4S 店原厂嘅7000瓦嘅充电桩，净系设备报价就已经唔平啦。若果再加埋线缆啊、勘测啊、施工成套做落嚟啦，普遍要4000-5000元。多车共享、对外共享充电呢啲嘅增值功能啦，冇又或者要额外加钱先至可以开通。而市场上边啦，一啲第三方嘅主流品牌，比如话好似公牛啊、自达呢啲，若果要配齐30米嘅线缆、漏保又或者全套嘅辅助材料，加埋持证师傅施工啦，成套落嚟要接近3000元，甚至会更多。当然啦，部分商家啦会同你玩文字游戏，报价净系条装嘅钱，线缆啊同埋配件现场再加价，人工现场再倾，好多车主都中一招嘅。不过你放心啊，童车时代会帮大家攞到一个好实净嘅福利，同埋系放心嘅保障。我哋嘅节目啦，同能效充电桩呢个品牌啦，专门为大家打造天眼7000瓦嘅新国标智联交流充电桩嘅完整整套包。活动价只系需要1688，呢个系一价全包嘅方案，里面包含一台7000瓦嘅智联桩啦，30米之内嘅国际纯铜电缆啦，全套嘅辅助器材啦，漏电保护断路器同埋防护盒啦，仲包括埋上门勘测同埋成套充电桩嘅安装调试，现场仲会教识你所有嘅操作。当然质保划分得亦都清清楚楚，桩体是5年质保，窗线是2年质保，安装施工亦都有2年质保，唔会出现净系保护个外壳呢啲咁样嘅套路。咁超出30米嘅线缆点计呢？勘测阶段我哋亦都会俾到大家节目嘅专属优惠报价，唔会上门临时坐地起价。设备咧自带10重嘅电路防护、防尘防水，回南天、露天车位一样可以放心使用。支持谷电嘅预约充电，多账号家庭共享。闲置嘅时候咧，你仲可以对外共享你嘅充电桩，俾人哋嚟充，赚翻几餐饭钱翻嚟添。头先我讲过啦，1688呢个系我哋帮大家打造嘅全包一口价嘅方案。原先你自己去装嘅话，要超过2000多元嘅。当然啦，若果想攞到呢个福利嘅话，点办呢？你可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啦，然后点击车主服务板块，揀充电桩专区，咁就可以支付订金 OK 啦，唔使俾晒㗎，装完冇问题 ,check 个 OK, 再俾埋个尾款。记得系微信搜索唱

向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点击车主服务板块就可以揀充电桩专区，进行啦抢今日嘅优惠名额嘅啦。好啦，讲完充电桩，我哋再嚟讲下另外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系车灯嘅升级啦。好多车友啦，或者会有个误区，部车夜晚唔够光，我就买个灯泡换啦，或者直接上最贵嘅激光透镜。其实改灯之前呢，首先要分清楚自己部车嘅故障类型，又或者自己嘅用车情景。有啲车只係灯罩老化发黄，透镜本身係冇问题嘅。咁你其实佢整整个灯罩可以仲用得下㗎喎。有啲係透镜里面嘅涂层老化失效，灯罩外观睇落呢又完好无损嘅。两种情况嘅处理方案完全唔一样，唔可以一概而论。仲有大家经常忽略年审同埋路面行车嘅问题。改灯呢唔係越光越好嘅。光型嘅切线先至係关键。若果升级咗之后啲光係散嘅，就算你望落再光都好啦，夜晚只係残到对面嘅司机，唔单止行车危险，你自己亦都睇唔清，去到年审嘅时候亦都过唔到。当然无论你揀边一款透镜，都要重视无尘风灯同埋支架加固嘅工艺。头先讲过南方雨水多，如果风灯嘅工艺唔到位，大灯好容易入水呢起雾。后期维修又要额外俾钱。再啲新款嘅电车同埋部分嘅油车呢，车座电路嘅敏感度好高。解码器若果适配得唔好，会不断咁弹故障码。严重嘅仲会影响成部车嘅质保。呢啲都系升级改装之前你要考虑清楚嘅。所以呢，我喺度建议啦，大家其实可以先帮你部车做一次专业嘅灯光体检，先嚟摸清楚大灯嘅真实状态。我哋同车时代嘅车主呢，我哋会有一个好正嘅福利㗎。灯光体检嘅预约。节目只是收19.9元，是20元到啦，19.9元。包含乜嘢呢？包含远近光嘅帮你检测啦，灯光高度同埋水平校验调校啦，灯罩嘅透镜密封度嘅检测啦，电器故障嘅排查啦，而师傅仲会结合你日常嘅用车，俾一啲改善嘅建议俾你嘅。一部车用一张券就 OK 㗎啦，但係要提前预约，有效期1个月，唔会有咩任何嘅强制消费。如果你后续想升级汽车灯光嘅话，呢19.9元可以全额抵扣返改装费。咁点样可以抢呢个优惠券呢？大家同样记住呢个渠道，在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找到小程序之后打开，然后按汽车升级这个板块，按一按灯光专区就可以了。19.9元，为什么不帮自己部车进行一次体检呢？当然体检之后如果需要升级我们的汽车灯光，我们会帮你制定了3套适合不同定位的方案。而且升级灯光还会再额外赠送你高品质的音乐U盘一只添。第一个就是破晓版的双直射透镜，原价是要2780的，我们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只需要1880，足足便宜了900元。这个适合日常市区通勤为主的旧车、原车老素灯、旧款的散气灯都不得的了。若果你想追求够用、稳定、预算有限，唔想揀杂牌，呢套灯光升级1000多元已经搞掂晒。含透镜、含标准安装、含支架嘅线速、密封同埋灯光嘅调试、切线规整，满足城市代步夜间照明嘅。落单嘅渠道都系通过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第二个方案就是耀行版的4副眼透镜，原价是要3980元，今日帮大家争取到是2780元，便宜了1200元。这个适合经常跑高速、跑国道、落雨天多的朋友好啱嘅。4副眼光型在路面上面睇落好阔，散热都做得好好，长时间开灯光衰退好少，长途出行安全性更高，一样都是通过唱驾车主俱乐部落单。最后一个就是绝对顶配啦，尊享版福眼真激光旗舰方案，原价是要5980元，我们节目帮大家平了2000元，3980元，是真是激光大灯来的。这个适合经常跑山区、经常跑野外的车主，哇，你装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成条路都是你的，看得一清二楚。当然平时行市区的话，我亦都不建议大家要上到这套方案，因为真的好光，亦都没有这样的必要。最后呢，同大家提个醒，所有嘅渠道想攞优惠
绝对系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咁啊，然后咧我哋嘅方案啦，亦都唔会等大家啦吃亏又或者担心，因为你只需要交定金就

OK 㗎啦。然后装完晒冇问题啦，你再支付尾款，咁样够放心啦吧。係咪呀？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咁当然啦，有啲咩线下嘅问题想咨询或者想了解更多嘅话，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号搜索 AUTOFM924。重复多次我嘅微信号系 AUTOFM924，搜索呢个微信号就可以加到噶啦，等紧你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0: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机，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

机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继续回到来同车时代周末版的节目时间，不少朋友都会趁着周末得闲，会帮自己部车做一些实用化的改装。当然真的不一定要大拆大改，可以保持原车的短板，提升日常的用车体验，其实我觉得已经是足够了。所以今天在这一 part 和大家分享两套本地大厂的升级改装的方案案例。首先第一个，而家好多家庭都会选择 SUV 或者七座嘅 MPV， 无论系燃油车亦还是新能源车，为咗保障野外啊、拦路啊呢啲嘅通过性能，厂家都会将底盘做得比较高。当然啦，底盘高固然越野能力同埋通过性会更加好，但系日常嘅城市通勤啦、家庭出行啦，就会出现实实在在嘅困扰啦。比如啦，系咪啊？屋企有老人家，关节唔系咁灵活，小朋友只脚又唔系好够长。上落车要抬高好大嘅脚步嘅，遇上落雨啊，鞋底亦都黐满啲泥，企唔稳好容易跣低。点样去解决呢？我哋可以安装踏板啊！市场上边改装踏板嘅品类好繁多，做工用料亦都参差不齐，一旦拣错产品啊，反而会埋落隐患嘅。所以今日我哋嘅同车时代亦都会为大家推荐啊，先威呢个电动踏板嘅品牌。佢呢係佛山本地嘅公司，2011年喺南海建厂，係属于国家嘅高新技术企业嘅，拥有国家嘅汽车零部件权威认证，专注做 SUV 嘅踏板研发生产啦，已经超过15年㗎啦。品牌嘅理念呢係品质基于原厂高于原厂，产品同时供货俾 4S 店啦同埋全国嘅各大改装门店嘅。而家市面上边好多平价嘅踏板啦，采用嘅系薄料焊接支架。广东嘅雨水比较多，回南天湿度比较大，使用一段时间就有可能出现腐蚀啊、生锈啊。踏板伸缩嘅时候，亦都会发出一啲好令人憎恨嘅异响嘅。严重嘅话，仲会出现支架变形下坠。咁纤威成套支架同埋面板呢，佢采用嘅係6063嘅航空铝合金一体压铸成型，单边承重可以去到300公斤，并且完成咗72个小时嘅盐雾防锈测试，完全适配岭南潮湿多雨嘅气候。仲有电机方面唔马虎㗎，防水等级若果唔达标，洗车啊、落暴雨之后啲水气入咗电机里面呢，就有可能出现踏板嘅卡顿，冇办法收返嚟嘅故障。而纤威配备嘅係车盔五线嘅 IP67 全防水电机，自带智能防夹感应，关门嘅时候若果遇到障碍物呢，会自动回弹，避免夹到手脚。出厂嘅时候已经经过咗200万次嘅开合耐久性测试，仲有一只流光板啦，支持手机小程序自定义嘅灯光模式，支持 OTA 嘅线上功能升级添。对于而家保有量好大嘅纯电啦、增程式嘅车型，改装踏板要留意嘅就系高压电池包嘅保护啦。唔少改装门店啦，唔做车型嘅数据匹配，随意选择升举嘅支点、支架安装位咧乱咁摆，好容易咧挤压到个电池包嘅外壳，甚至乎会影响到整车嘅三电质保。而纤威咧，针对每一款车型单独扫描原厂嘅底盘数据、支架安装点位，全部规避咗电池模组，全部都系用翻原车嘅预留螺丝孔，做到真正唔破线、唔切割底盘。施工嘅时候采用车企官方标定嘅举升点，施工结束技师会专项复检电池壳体嘅状态。产品线分为基础雾灯嘅实用款，仲有流光氛围灯款，仲有一只 Max 嘅加阔顶配款嘅。多成员嘅家庭优先选择加阔嘅版本啦。售后方面，电机享有3年嘅质保，铝合金支架有5年嘅质保。成套踏板采用模块化分体结构，边一个配件有咩问题可以随时单独更换，唔需要成套总成一齐换，降低后期嘅维修成本。好多朋友担心话，装咗会唔会令到部车通过性差，你放心，安装完成之后只係同你部车原先嘅离地间距争2公分左右到嘅啫，城市通过绝对冇压力嘅。仲有支架嘅边角做咗圆弧倒角嘅处理，轻微嘅嗨碰都

会直接损坏内部嘅电机。好啦，咁靓嘅支架点样装？咩价钱呢？嗱，首先线下门店咧，如果大家平时去买嘅话，要3960蚊嘅。咁但系今日我哋同车时代节目直接帮大家斩咗个半价，只系需要1980蚊。唉，这个令到我当年咧使4000几蚊装支架嘅人咧，真系揞住心口痛啊！而家半价就 OK 啦。仲有啊，预付198蚊嘅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等成套踏板安装晒、灯光调试晒、防夹功能检测全部完工之后，再支付尾款嘅。仲有线上预约啦，会赠送3项嘅免费增值服务添。第一个无损安装施工，第二个全车底盘嘅安全检测，第三个整车电器功能嘅精细调试，全程唔存在任何嘅隐形工时费。点样落单呢？嗱，大家留意啦，只需要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嗱系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之后，点开汽车升级嘅板块，揾到电动踏板专区落订就 OK 噶啦。而且今日前3位落单嘅朋友啦，再送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佛山一共有10间门店，就近分配工位，成套踏板1个钟头就可以完工。福利啦，只系仅限上小程序线上落单嘅客户，直接到店享受唔到呢啲嘅特价同埋赠品嘅。记得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啊！好啦，解决完屋企人上落车嘅便利性之后咧，我哋再嚟讲讲关乎行车本身质感嘅升级。好多车主改装啦，目光多数会喺避震啊、轮胎啊或者系外观件上边，但系忽略咗轮铃对于成部车嘅行驶感受带嚟嘅改变。轮铃咧，其实咧真系好重要，相当于我哋嘅手手脚脚啊。但系原厂嘅轮铃受制于成本嘅预算，大多数都系采用普通嘅锻造工艺，本身重量比较重。而网上流通嗰啲网红款啊，平价轮铃咧，使用嘅系杂铝嘅熔炼回收，里边咧暗藏气孔嘅暗箱，平时代步睇落冇事啊，一旦行一啲大坑大氹或者高速行驶，变形开裂嘅风险咧就会大幅上升啦。而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推荐嘅呢只轮铃咧，嚟自有南辉集团。呢间咧系大型嘅汽配制造企业，掌握原材料生产，拥有铸造、旋压、锻造完整嘅生产线同埋独立嘅检测实验室嘅产品出口16个国家。国内置换嘅客户咧，统一享受3年嘅质保，非人为造成变形开裂，直接免费帮你换新嘅。当然啦，好多车主或者唔系几分得清主流轮铃嘅工艺，有3种嘛，头先讲过，有啲咩差异呢？嗱，普通嘅锻造成本系好亲民，但系因为重啊，金属嘅致密度亦都有限，只能够喺城市用下 OK。咁而旋压工艺咧，佢嘅毛坯经过高压嘅旋转挤压，金属组织更加紧实，同等强度之下咧，重量可以比我哋头先讲到嘅普通铸造降低20%左右，系绝大多数家用轿车同埋SUV 嘅首选嚟嘅。而最靓仔嘅就係锻造轮铃啦，佢使用成塊嘅铝坯慢吨锻压成型，分子结构紧密，强度最高，重量最轻，更加适合自重巨大嘅新能源 SUV 啦，同埋高端嘅商务 MPV 嘅。佛山露天停放车辆，唉，真係雨水多，回南天气重，刹车粉尘日日都喺度侵蚀緊我哋轮铃嘅表面。一啲劣质嘅轮铃表面嘅涂层因为比较薄，几个月半年到发黄起斑，好难洗嘅。头先我哋讲到推荐到嘅南辉轮铃咧，佢出厂已经经过完整嘅盐雾防腐测试，适配广东嘅湿热环境，日常洗车啊，又或者我哋清洗啊，都非常之方便嘅，唔需要再购买昂贵嘅专用清洁剂。当然啦，喺度啦 ，Ken 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升级轮铃一啲避坑嘅要点。第一个，唔好一味追求大尺寸，盲目加大轮铃，你要用薄胎，咁样会提升油耗，过坑亦都会容易爆胎，连审亦都过唔到嘅。所以我哋优先推荐选用翻同尺寸嚟进行升级，原车嘅胎冇鼓包冇裂纹，继续用翻就得噶啦。同时升级嘅话，南辉会帮你做埋高精度嘅动平衡，规避你高速胎盘会抖动呢啲情况。头先讲过啦 ，MPV 同埋新能源车自身重量比较高，你要重视轮铃嘅承重能力啊！经常坐满人嘅话，一定调幅唔好拣太少。跑碎石路、烂路，厚啲嘅调幅，抗冲击能力亦都会更加出众嘅。好啦，彩蛋嚟啦！今日咧帮大家争取到嘅系南辉提供嘅半价置换方案，即系话你俾一半价钱就可以攞到一套新铃翻去咯。但系前提条件，你要将你

嗰套舊嘅鋁合金鈴要俾佢哋。咁當然啦，呢個半價置換啦，頭先講到鋁合金鈴，唔好意思，鐵鈴暫時冇參與到今次嘅置換當中。咁置換半價之後係幾多錢呢？嗱，我哋一陣間講到嘅全部係四隻鈴嘅價格啊，係四個鈴，唔係一隻。首先16到17寸嘅船壓輪鈴原價是3760嘅，置換半價只需要1880，而且只係俾一成訂金188蚊 OK 啦，完工之後再收尾款。咁18到19寸嘅船壓輪鈴啦，原價是5160，而家2580四隻鈴19寸咯，幾抵啊！訂金258蚊就 OK。上到20寸同埋21寸要用锻造轮拎啦。20寸原价7800蚊，置换价只係需要3900蚊。平时你若果正品啦 ,4S 店喺出面，又或者我要喺我哋嘅 APP, 而家新能源车落单订嘅话，一隻拎起码5000。而家3900蚊四隻拎搞掂晒㗎啦。而且俾一成订金 OK, 完工之后再俾尾款。最紧要嘅就係今日前三名落单嘅车友仲可以获赠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咁大家都可以记住唯一正规嘅优惠落单渠道。同样係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击汽车升级嘅板块，里面有汽车轮拎嘅升级专区。落订就 OK 㗎啦。佛山五区一共有10间门店，系统会就近分配施工工位，旧轮拎到时现场回收抵扣，帮你拆装埋，轮胎检测埋，动平衡做埋。记得系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今日介绍到嘅一啲升级啦，都系帮大家啦日常啦，可以令到我哋嘅行车体验、用车体验更加好嘅。大家有啲咩需求嘅话，或者有啲咩资讯，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啦。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咁就 OK 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5: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4: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哦。
6: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7: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啊、
8: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动热卖中，
7: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8: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7: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方，
11: 上昼时间嚟到咗10点钟啊，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路面情况先。望出去啦，缓慢嘅路段包括有伦教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德政路，仲有大环线方面啦，现时车仔有啲多噶，咁希望各位司机大佬去到车多嘅情形嘅时候咧，稍微收收油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面同样车多。另外同你要分享嘅就系关于施工嘅消息。

0: 的啊。南海三山大道三山西桥落桥位至到金益群加油站方向往三山方面封闭了三条机动车道，对向车道改为双向通行。途经呢度嘅司机大佬要提前知照一下啦。如果你话我真系有必要要通过，又唔希望咧比较慢嘅话咧，其实可以途经翻绕行泰山路啦、长江路以及平洲大桥嘅。咁讲到三山大道呢一度嘅施工封闭咧，会去到9月8号嘅。另外今日会有雨的天气啊，行驶路上面记得要留意啦，遇着雨水多或者是路面有水湿滑的话呢，记得要减速慢行和增加自己和前车的车距了噃。如果你行驶路上面有什么新的情况跟我们分享，希望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街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咁啊，转季啦，有好多朋友都会关心嘅，有啲咩好汤水适合当下咁样。收到大家嘅需求，咁所以我哋今期讲嘅主题内容咧，会有三道滋润轻养汤推荐俾大家嘅。咁但系讲汤方之前咧，我哋先想问大家一个概念性嘅嘢先。咁呢样嘢咧，我哋就成日都讲啊，但系原来我哋都冇好理解过佢到底系咩回事咧，咩意思咧咁样。呢样嘢系咩呢？就系开胃醒脾啊，咁样胃口唔好嘅时候啊，又或者每一餐饭啊，即系如果讲究啲嘅话，都会有啲什么前菜啊、靓汤啊，就话饮啖汤开开胃先啦。呢、这个概念真系好重要，佢唔系随口噏嘅。咁啊，楚慧嚟解释一下啦。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嘅所谓嘅醒脾开胃。是咩意思呢？
1: 嗱，呢两个概念呢，如果落到汤水里面呢，呢啖汤呢，咁除咗有味道之外呢，都肯定有啲香气吧。
0: 闻到都流口水㗎。
1: 係呀，即使唔系浓汤呀，煲嘅系一个椰子，会闻到椰香啦，
0: 系咪？
1: 又或者我煲个瘦肉姜枣呀、调和嘅话，咁呢道汤闻起嚟嘅香气呢，就系瘦肉嘅香啦，姜枣嘅嗰个香都闻到，系咪？我哋而家确认呀，汤水之所以同白开水唔同，就是因为佢融入咗一啲食材嘅成分。饮呢啖汤，我哋既尝到鲜味，之前我哋讲过蛋白质系会带嚟核苷酸，里面有嘌呤，嘌呤里面有两种重要嘅嘌呤系带嚟鲜味的，令到我哋嘅鼻哥闻到噶啦。香气喺中医思维嘅角度里面咧，系可以醒脾噶，
0: 系只要佢香。就有醒脾的作用了。
1: 没错。那这个呢，饭前的汤水可以醒脾，相对完整的中医角度的解释。
0: 那开胃呢有什么意思呢？
1: 那我们刚刚讲到呢，汤汁里面呢，它是拥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等，那入了我们的胃部里面，首先呢，就是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酸分泌，咁进而咧激活咗胃里边嘅蛋白酶原啦，协助我哋身体去消化食入去嘅食材里边嘅蛋白质嘅。咁虽然我哋仅仅系饮咗啖汤落去，但已经激活咗两样嘢啦，
0: 系
1: 一个胃酸，一个蛋白酶原，去激活我哋个胃嘅工作嘅个流程。咁因而汤可以开胃咧，完整解释得通啦。
0: 系，所以话点解有一个讲法叫开路汤，就真系饭前饮嗰啖汤，原来唔单止系滋味啦、醒脾啦，仲真系会帮我哋开胃。开胃就系你个胃都要知道啊，你准备食嘢啦，我啲蛋白酶要开始运作啦，咁就开始分泌啦。咁所以大家有冇咁样嘅习惯？食饭之前就会饮啖汤呢，我諗应该有好多广东人都有咁样嘅习惯啦。咁但係亦都有朋友话嘅，其实我食饭之前我系唔饮汤，我费事饮得多咗之后呢撑住我个胃，咁我咪食唔到嘢囉。咁其实有冇咁样嘅讲法，既饮汤又食我哋嘅主食又食蔬菜，其实咁样先至系一个几完整嘅营养摄入呢？定系水真系几撑胃，佢会影响你食落去嘅食物嘅平衡，到底边个讲法先系真的？

0: 前一个讲法，亦即系话饮少少汤水落个肚里边，然之后仲要食埋啲相应嘅主食材啦，蔬菜啊，主食啊，即系熟食啦、或者饭啦、先至系一个完整嘅餐食嘅营养构成。咁呢一个完整嘅餐食嘅概念咧，其实系嚟自于中国居民嘅膳食补碳。俾到我哋身体一个完整嘅营养嘅摄入，
1: 意思即系话，如果你餐前一碗汤唔影响嘅，甚至你可以咁样认为就系有汤、有汤渣、有蔬菜、有主食，即系饭，咁样都可以系好营养丰富的一餐。所以如果大家都系咁样食饭嘅话咧，咁个汤水就变得尤为重要啦。原来我饮汤同埋食埋嗰啲汤渣。是一件认真的事嚟嘅，咁样咁啊，为咗令到大家都可以践行呢一种所谓嘅位上汤咧，因为楚慧话，如果你想个汤唔超标又啱营养嘅话咧，配量煮法好重要。咁所以我哋今期就借住醒皮开胃开路汤嘅呢一个思维，配俾大家真系位上嘅汤。咁多位嘅妈咪嚟，快啲上线，听下我哋楚慧嘅推荐三道嘅汤方，边三道咧？第一道。就是生津润喉，哇好啱我啊，无花果南北杏炖瘦肉。第二道呢就是健脾解乏，打工牛马监你啊，少实姜枣山药排骨炖汤。咁第三道呢就是怡神轻补啦，就是生椰百合清鸡汤。哇道道都好飲，我都鍾意啊。咁到底有啲點樣唔一樣嘅做法呢？咁樣咁楚慧今次全部將配量同埋做法寫晒出嚟，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共同關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眾號，打開今日嘅推文內容，一路聽一路睇住啊。好，楚慧，我哋先嚟講下第一道湯先啦。呢個係兩人份嘅配料，大家留意一下，係豬脷脊肉250克。可食部分100%，哇！帮你计埋优质蛋白啦，呢度大概含有50克嘅优质蛋白。咁其他配料就系无花果干20克，大皮嘅南杏仁20克，去尖去皮嘅北杏仁20克，同埋生姜片20克，好精准。
0: 系啦，我哋先计一计呢个主食材食晒嘅话，呢个里脊肉你唔好睇佢半斤吓，
1: 系
0: 半斤分开两人咧就系每人125克嘅啫，咁即系等于讲你食晒嗰嚿瘦肉吓，都系125克，
1: 唔浪费啊！你知唔知啊？放多两嚿你都食唔晒，
0: 咁啊再有咧计埋配料啦，无花果、杏仁啊、生姜片啊、杏仁分南北杏四样嘢，增加咗40克嘅啫，一两唔到，咁所以咧就系大概105克多少少。即是讲渣的量，但是我们这道汤一定是要用隔水的炖盅。
1: 为什么一定要炖呢？不可以煮呢？
0: 你加入去多少水，最终出来那啖汤的
1: 就是多少
0: 的损耗量不会太大。二人份是仅仅是300毫升啊，这个概念呢，你点一杯
1: 咖啡
0: 是啦，大杯装都350啦，是咪？你记住是300毫升，跟住冚埋佢就炖。实际上每人分到嘅嗰个汤汁咧，都系150毫升左右嘅啫，
1: 得一啖嘅啫，比我想象当中要少好多。因为好似我自己饮汤咁样咧，屋企人系会用一个几大嘅炖盅，因为佢又要放料又放水啊嘛，保证你够汤饮。所以我有数过嘅，我闲闲地应该系有两碗汤可以饮到落去。
0: 嗰只碗究竟系大碗定系细碗呢？
1: 大碗
0: 系咯，餐前汤嘅碗通常都系碗仔嚟嘅，系咪？即系唔会有好大只碗俾你啊嘛。其实充其量咧100到150之间嘅啫，就
1: 系
0: 咁样嘅份量。最紧要嘅作用就系我哋开篇所讲噶，
1: 开胃
0: 醒皮开胃。
1: 系
0: 我哋汤里边嘅汤渣食材包含嘅蛋白质足够支撑今餐所需要摄入嘅蛋白质嘅量噶啦，就系25克。国家卫健委发布嘅成人肌小症食养指南里边讲得好清楚，
1: 系
0: 每一餐我哋需要摄入嘅优质蛋白就系20到25克之间，
1: 系
0: 多嘅话咧被燃烧掉了。
1: 能燃烧嘅当然好啦，唔能燃烧嗰啲可能剩低落嚟就系脂肪嘅积累啦，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呢一道汤唔好睇佢简单，即系食嚟食去都系嗰二两几嘅瘦肉，但实际上如果你认认真真咁样食完佢，其实你餐嘅蛋白质已经够啦，
1: 够啦，完成任务啦，
0: 完成噶啦。我哋啱啱计过呢一道汤，即使食晒入肚咧，都系400克左右嘅啫。
1: 系。
0: 咁而呢个400克咩概念呢？就是我哋个胃啊，以女性为计啦，完全打开嘅话咧，佢系可以容纳1升左右嘅呢个量
1: 吓。
0: 咁而1升就系2斤啦。
1: 系。
0: 咁我哋啱啱食入去嘅嘢，连汤带渣都系四。

0: 克啫，我仲有成600克个位
1: 系
0: 放蔬菜主食啊，亦即系话我食个馒头又好，我食面，我食饭都得噶，
1: 够
0: 够。其实呢啲都系必须噶，即系唔系话
1: 我饮够就算了，我就唔食饭啦咁样，
0: 唔得系啦，因为碳水主力嚟嘅，因此嗱，我四成系汤，咁实际上里边已经包含咗蛋白质啦、维生素啦、矿物质啦，咁我剩低嘅菜啦，指南叫我哋每日要食500克，即系一斤嘅三重嘅菜，咁我摊到三餐，我假设早餐唔计先，咁我嗰两餐里边，咁每餐半斤噶噃，主食又唔可以唔食噶嘛，如果我哋唔食碳水主食嘅话咧，我哋个脑系
1: 喐唔到啊，甩头发啊，姨妈拜拜啊，
0: 咁所以嗰六成嘅位咧，就系留出嚟俾菜同埋主食。
1: 系，我知道楚慧今次呢一个分享嘅主题系乜嘢啦，佢就话俾你听，佢确保你每日有汤饮，确保你食晒啲汤渣。再可以食蔬菜同埋补入碳水，所以各位点解话呢啲汤位上就系咁少啦，唔需要太多。咁稍后时间我哋会讲讲第二道汤，第二道汤嘅优质蛋白系嚟自排骨。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开路醒脾运，轻量吴昌胃滋润嘅轻养三道汤水啊，咁包括有无花果南北杏炖瘦肉，同埋少实姜枣山药炖排骨，以及生椰百合清鸡汤。咁啊，我哋今次都全部做好晒配量，同埋嗰个烹饪嘅方式都系相对指定嘅。所以如果有朋友话啊，我真系唔想谂咁多，你就直接抄功课就得噶啦，保证你每一餐有汤饮嘅同时，食埋所有汤渣，唔超量。仲可以有位食蔬菜同埋食饭，碳水必须要补充。好，我哋讲讲第二道汤啦。第二道汤两个人嘅份量啊，猪排骨400克，咁啊计咗可食嘅部位，因为佢有骨啊，咁啊可食嘅部位大概就72%左右啦。咁其实都系得288克左右嘅咋吓，咁啊大概就有48克嘅优质蛋白啦，都系两个人份啊。咁啊仲有啲配料嘅，少实20克。鮮淮山250克，又或者乾品50克，跟住1/3角陳皮、生姜片同埋去核嘅紅棗6個，哇！喺啖湯好甜下喎。
1: 嗯，係啦，加入去嘅水量咧，一樣都係300毫升嘅啫。咁可能有啲朋友會問啦，300毫升加入去一半都浸唔到，係啦，得唔得㗎？係。咁我用实践话俾大家听，呢个系得，而且个啖汤真系好甜好浓。佢嗰啲水咧系真系一半位都未必浸得到，因为佢有400克嘅
0: 排骨，
1: 排骨吓，
0: 系啊。
1: 咁但系因为我哋用嘅嗰个器具系盖嘅炖盅，啊唔一定浸埋啲汤料添，因为如果你用鲜淮山，
0: 我成日都有担心，啲水都浸唔到啲料，得唔得？
1: 我哋可以谂翻，我哋食蒸菜咧，我哋有用水浸住啲菜去蒸吗？
0: 无水添啦，而家
1: 无
0: 水料理添啊，
1: 对咯，无水料理嘅话自然出水噶嘛，
0: 出汁啊，汁啊，
1: 对，所以咧，其实呢道汤咧，我哋更多嘅咧，将嗰个食材里边嘅嗰啲汁啊，
0: 蒸出嚟，
1: 蒸嘅出嚟，系，实质上汤水里边、汤汁里边所溶解嘅营养素系非常之有限。膳食指南里边有一句话好简单嘅啫，90%嘅营养都系翻汤渣里边，汤水里边仅有10%。因此建议既要饮汤，都要食埋汤渣。
0: 所以汤渣都系一味餸啊，唔该。
1: 系啦，尤其喺呢道汤里边，因为我哋有铁棍山药，咁佢里边嘅碳水咧，其实个成分都比较多嘅。
0: 系。
1: 咁因此，另外嘅主食就可以悭翻，唔需要准备啦。我哋仅仅系再准备200到300克嘅嗰个蔬菜吓就 OK 噶啦。吓，咁你呢一餐咧完整噶啦。吓，咁啊前提你要食晒咯。咁而且就冇乜负担，因为半斤到。
0: OK， 嗱，位上啊，咁多位，虽然今次我哋俾嘅配量全部都系两人份，食尽咗系咁多嘅啫，你一定食得晒。所以有好多朋友话，唉，啲汤渣食极都食唔晒，唔系食唔晒，系我哋平时真系冇度过，冇称过。加超磅嘅肉落去同埋渣落去，咁先至会导致食唔晒。正常情况下系饮汤食肉一齐解决，
1: 系
0: 咁就唔浪费啦。同埋炖汤咧，楚慧都话嘅。唔使炖咁耐噶，1个钟够啦。
1: 嗯，冇错啦，60分钟嘅啫。
0: 点解要炖60分钟而唔系2个钟咧？
1: 因为有机构做过研究同埋检测，维持住60分钟咁样嘅烹饪时间咧，好明确汤里边溶出嘅嘌呤系唔多嘅。
0: 嗯，
1: 咁所以若果一定要控嘌呤嘅嗰个期间，就可以紧饮汤啦。
0: 系，即系呢60分钟嘅汤系可以俾屋企里边。想控嘌呤嘅朋友都有啖汤饮嘅，
1: 系
0: 好，我哋讲埋第三道汤啦，咁就系生椰百合清鸡汤。椰子炖鸡肯定好多朋友都知道啦，点解要加百合咧？咁同埋系咪都系炖咧？呢、這个清鸡汤
1: 一定系炖先至将椰子水蒸除啦，唔损失嘅。
0: 系
1: 咁而呢个椰汁鸡咧，其实系有出处嘅。
0: 哦，
1: 中国药膳大辞典咧系明确收载咗呢个椰子同鸡啊，夹埋一齐。烹饪的一个好处就是专门去给一些身体虚弱的人补充营养和增强体质的。
0: 哇，这么重要的，是直接收录的，即是你这个是一个固定搭配的 CP 来的。
1: 是啦。

0: 且都讲清楚咗点解啊，就係因为椰子就有清凉解暑同埋补充营养嘅作用。咁而鸡呢仲可以增强体质喎，咁因此呢一道药膳汤呢係有滋养补虚嘅功效，适用于身体虚弱者。咁呢个呢就係原话嚟嘅。咁我哋喺呢一个补虚汤嘅基础上，我哋加入咗百合，可以係鲜百合，又可以干品百合，若果是干品的话呢，我们就提前浸它30分钟。咁而呢道汤呢是全程不需要加水的，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新鲜椰青里面的椰子水全部倒晒入去。然后呢，因为它是新鲜而且是即是嫩的椰子啦，咁我们再滑埋啲椰肉落去。也就是说这道汤里面有鸡啦、百合啦、椰子水同埋椰子肉㗎啫。即是你充其量食晒嘅话呢唔超量嘅。
1: 係。
0: 咁而呢道汤通过有盖嘅炖盅咁样去炖住呢，椰子水系唔会损失嘅。
1: 嗯。
0: 咁而呢个鸡呢嘅事先处理呢就系、是、要剥晒皮嘅、
1: 哦。
0: 就去咗一啲你睇到嘅油，唔好增加呢道汤嘅嗰个脂肪。咁、嗯、当然啦，咁有一啲混响呢个肌肉里面嘅一啲脂肪会清唔晒嘅。青少年在长身体过程中，
1: 对，
0: 其实不需要去咁
1: 氨基酸嚟啊，嗰啲
0: 系啊，唔需要咁惊我的脂肪嘅，
1: 系
0: 。因此咧，只要佢睇起嚟系唔超量，即系唔系话成片都系油嘅话，其实冇问题嘅，少少鸡油都系非常之营养嘅东西，嗯、而且系可以快速功能嘅。
1: 嗯，
0: 吓咁啊，当然如果你买到嘅鸡系真系大鸡嘅话，你用半只鸡咯，
1: 系
0: 啊，唔好等晒入去，系啦。咁因为你处理完嗰啲鸡皮啊、鸡头、鸡爪斩晒之后咧。其实呢只鸡咧，基本上都系剩翻，即系连埋骨都系即系四五百克嘅啫。咁两个人分嘅话，就每人先至系二两几嘅咋。你唔好以为只鸡好多啊，其实真系可食嘅唔多嘅。
1: 感觉好似食一只鸡髀都有啲难咁啊！而家好似，
0: 更唔好讲话我专门食鸡胸肉系咪？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对于自己嘅饮食系好讲究嘅话，通过今次彩惠嘅配量，你就会发现其实佢真系计得好精准嘅。即系你加几多落去，有几多可食部，可以换算出大概系几多优质蛋白，咁你就知道你每一餐嘅优质蛋白是否摄入充足。所以三道汤吓，适合男女老少一家大细，咁而且亦都系适合呢个时候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要么一餐饭出现三道汤，因为你可以位上啊嘛，要么你就可以一个星期里边你都可以用到呢三道汤，就方便大家既有汤又有汤渣可以食，记得要食埋啲汤渣，跟住亦都正常饮食，因为你仲要补充膳食纤维啦，即系食菜啦，同埋部分嘅碳水，碳水其实你可以最后食，食唔洗碗饭都冇乜所谓啦，食一半都得噶啦，
0: 系啦，咁喺呢个正餐之后咧，唔好忽略啊，我哋后两期会重点再讲一个加。加餐嘅问题，因为大家可以留意啦，我哋讲嚟讲去，汤又好，菜又好，主食又好，都仲漏咗水果同埋奶、大豆同埋坚果嘅，
1: 系，
0: 亦即系讲零食啊，系可以放喺三餐之间去食嘅。
1: 嗯哼，
0: 咁补充埋呢啲周边嘅加餐啊，
1: 好忙啊，嗰啲要食够嘢，要食好嘢，同埋要饮够水，同埋要做好运动，要照顾好自己嘅呢件事，真系好忙啊！系彩惠先可以做得咁好嘅咋，所以佢不断喺度提醒大家，其实佢都系咁样做啊。好啦，下一期我哋讲加餐啊，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今日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2: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嘅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5: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5: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5: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欢迎马老师做客城市俏佳人，又来到我们的全民营养系列的主题内容了。虽然说我们这个主题是关注营养的吸收，营养的健康，但是因为我们女性一生都会经历很多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其实都需要我们外在的条件，包括我们自己作出应对的方案，才可以更好地过渡一个好的人生的周期。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连续几期嘅内容嚟讲讲而家女性非常之关心嘅一个大主题啊，更年期。咁我谂呢个同信息传播嘅发达啦，同埋科普嘅内容丰富咗系好有关系嘅。同样都希望去做一啲知识嘅储备，可以更加平稳，心态更加好，有更多嘅应对方案咧。咁今期我哋会嚟讲讲点样正确咁认识更年期综合症。马老师。
5: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已经开始全面进入老龄化，我们到了2030年，这个是联合国世卫组织的这个数据啊，说到2030年我们国家的更年期女性的人数将会达到2.9亿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摒弃我们以前的对于更年期视其如洪水猛兽般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甚至是有一些会出现成见。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做到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和一个认知，而且对于更年期的这个了解，可能就觉得是哎呀，我可能只是情绪上的不好啊，但事实上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
0: 嗯，
5: 我们讲到的这个更年期，它并不是说就一年，也不是说就两，我们会讲它叫做整体时间叫做围绝经期。
0: 围绝经期，
5: 它既然能围起来，就证明它是一个时间段。对，所以我们看到的平均的更年期时间都是在7年，甚至有的长达14年，所以它这个过程对于女性来讲其实很漫长。
0: 14年，
5: 对，
0: 一个小朋友从读小学开始都初中毕业了，
5: 是的，
0: 14年。咁所以点解话即系要更好咁样认知呢一个过程咧？即系对于我哋自己去应对系非常之重要。同埋点解我哋而家咁重视呢一样嘢？就系我哋唔再好似以前嗰个观念，就系觉得年纪大就系咁。其实就唔系嘅。
5: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女性朋友啊，自己的心态好，或者是说症状不是很明显，整体的这个更年期的时间会比较短。或者是我们讲到它过度的会比较好，就是比较丝滑无感呢，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花4期的时间来跟大家去把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的身体的变化，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和咱们作为更年期女性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们，我们又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去应对，来去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那当然我们也说到什么是更年期，那更年期并不是说到这个岁数了突然就来了。我们先说在医学的定义上，更年期是指绝经的一个过渡期，到它绝经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时段。那它的过程在我们身体中表现的就是我们卵巢功能的一个衰退，让我们的雌激素水平波动，并且最终下降到绝经之后的一个水平的一个过程。所以一般来讲， 女性绝经的这个平均年龄我们看到是在46到52岁，固定年龄大概就是在48岁左右，48、49岁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基本上是每个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为绝经期的经历，那有明显感觉的人他就会占到50%到75%，那甚至有一些症状特别严重的，他也是需要去寻求医生的治疗的帮助。在这个阶段的女性朋友就是会经历一些身心的变化，就像我们说我们整体身体它就像一个小宇宙一样在爆炸，然后重新再做一个调整和整合。
0: 我觉得这条题对于每一个女性的解题来讲都真的有点难、你看看她那个年纪其实是46岁到52岁，这个阶段的女性其实还在做着东西。
5: 是的，
0: 即是说我们不单止要正常地应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要应对的是我们的身体卵巢功能衰退了之后，她给了一个重新的命题给我们爱护自己调整自己和适应她去做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讲讲喺更年期身体嘅一啲信号啦。咁佢都包括好多方面啊，有生理方面啦，有心理方面啦，仲有我哋嘅社会角色嘅变化转变啦咁样。咁我哋先嚟讲讲生理变化方面先啦，马老师，
6: 呢啲系最明显嘅。
5: 生理变化方面就是很明显，因为我们刚刚讲定义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是处于我们绝经前后的这个时段，你就会首先收到的信号就是咱们日常的这个生理期变得混乱了，不稳定了。那有的时候时长，有的时候时短，突然有，有的时候突然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在提示着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卵巢进入到了人生下半场的一个时段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很多女性就是因为雌激素开始变得不稳定，节节衰退，植物神经的调节也开始变得紊乱，所以就会有一些潮热啊，出汗呀，就你觉得我什么也没做，我人就是坐在那个沙发上，我在看着电视啊，没有做任何运动，但是突然间就整个人像被浪打过来了一样湿透了。这就是跟大家讲潮热就是这样，就是突然来突然走这样一个过程。那还有很多女性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夜间的盗汗，晚上睡觉白天不太出汗，然后晚上一睡觉就浑身是汗，然后被子也湿透了，床单也湿透了。大家可能觉得听起来湿透了真的很夸张，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0: 这个真实的状态就真的这样。
5: 对，之前我妈妈她正在经历这个更年期，她就跟我说，她说她在跟我打电话，突然间这个潮热冲上来，我整个人都湿了。
0: 所以其实这些所有的表现呢都不到我们控制的，
5: 这个
0: 话来就来的了。
5: 对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很好的自主去控制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像这种自主神经失调的表现，比如有一些女性在这个时候会突然出现心跳加速、心悸啊，就跟正常心跳的节律不同。那还有一些女性会出现头痛，甚至是头晕啊、周身不适等的这些症状。那以及有一些精神的状态，常见的就是睡眠质量下降，
0: 睡不着啊，睡不好啊，
5: 对，就是晚上很晚很晚很晚很晚都睡不着啊，然后睡着了呢睡眠质量又很差，睡得很轻啊，隔壁队友翻个身这边就立马醒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容易失眠。那以及我们看到有一些情绪就是焦虑，包括像恐慌啊。其实我觉得女性真的是很敏感的生物，你看我们在讲孕期的时候就说刚做新手妈妈她也会焦虑也会恐慌，然后现在
0: 更年期
5: 更年期又开始
0: 哦，即是每一个时期其实女性要应对这一种的情绪变化呢要有更多的能量和力量才得。咁仲可能我哋成日以前反反复复咁样去提就係话当你冇咗刺激素去保护嘅时候，哇你啲骨质疏松真係断崖式咁样就出现一个冇得保护嘅情况。
5: 是的，
0: 咁样。
5: 除了我们说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之外，骨折风险系数高这个问题之外，那还包括一些心血管方面的风险。还有像尿酸代谢的风险，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代谢水平等于被打乱重组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各项风险、各项机能在衰退，各项风险在增长。
0: 即系唔讲都唔知道，刺激素对于我哋女性嘅保护其实真系好多啊！只要佢要退场，咁你就要有另外一套嘅应对方案。嗱，刚才讲到嘅嗰啲全部都系身体上嘅变化。
5: 对，
0: 咁因为身体出现变化咧，你心里边就好大压力啦。于是跟住落嚟有好多心理变化嘅表现啦。
5: 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讲，有一些焦虑的、暴躁的，这个其实我们在很多新闻啊，或者是口述之间，甚至是我们很多的这种影视剧中。 都会说，哎，你是不是更年期啊？脾气那么大，
0: 嗯，即系好无奈哦。
5: 啊，
0: 可能呢个时间佢情绪嘅波动又系不可控嘅。
5: 哎，是的，他是没有办法能控制自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雌激素在骤然下降，然后我们植物神经的调节出现了紊乱。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到的，在这个时候女性因为她丧失了这种生育的能力，那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状态呀，包括我们容颜的状态呀，你这时候一去不复返了，青春不在了，好多女性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就老了，也会有这种衰老方面的一些压力，那甚至是说体型也会改变，因为我们的内分泌变化了，我们的这个体型，肚子我怎么减肥都可以，我四肢能瘦，但我这个肚子老是瘦不下来，就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大。那以及就是人到了这个中老年的年纪，那肯定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的一些变故，导致更加的情绪的低落
0: 啊。更年期要应对的事太多了，身体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社会角色的变化，但是我们开这个主题其实是想跟正在经历更年期的女性说，其实这件事呢不应该是一个人去应对，因为人生活在一个社会的协同环境里面，其实我们是会有精神支撑、有社会关系的支撑这样，所以关注更年期不单单只有我们女性的关注点，其实我们同样都希望全社会去共同关注和共同去支持我们女性去过渡好这件事，是不是？
5: 是的。所以除了女性本身正确的先去认识自己身体的变化，认识更年期是什么，不要去惧怕它，那其次就是作为这个更年期女性，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包括我们整个社会给予她相应的支持，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她在这个年纪这个阶段，她的社会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像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外出了，工作了，不在身边了，以前哎呀，我身边最贴心的小棉袄现在离我也远了，那我又作为一个妈妈来讲，不想给孩子再去增添负担。中国人就是一生要强的中国人，报喜不报忧的中国人啊，所以也不想说告诉孩子

0: 啊，自己身体有多么的这个不舒服啊，不适啊，给自己一些精神的压力。那这个时候作为他的另一半或是他身边的朋友，他在敏锐的捕捉到这些信号的时候，就要给到他一定的支持。那你可能没有办法说啊，我变成一个雌激素支持你，但是我可以变成一个情绪价值来给到他。
1: 对对，所以家庭嘅支持啦，关怀啦，
0: 要理解，
1: 咁呢个真系好重要吓。咁所以我哋全社会都认知呢一点，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就会容易同埋方便好多啦。包括我哋都会建议女性喺更年期真系处于身体不适嘅状况，千祈唔好讳疾忌医，你系需要去向医生求助，医生可以帮到你。好，今期嘅内容咧，我哋先嚟一个全面咁样认知更年期嘅话题先啦。咁下一期嘅内容咧，我哋就会讲讲女性喺更年期出现嘅情绪变化同埋调节嘅方法又有边啲。下期我哋再倾过。你想唔想拥有一本身体嘅说明书？
0: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云车。

0: 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年尾嘅开学就好准备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
6: 保安康，
5: 保安康。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924路放。
4: 时间来到11:01，同你关注路面情况。现时缓慢的路段有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伦教三洲市场周边的碧桂路辅道、德政路、大云线，这个时分都是有点缓慢的。而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面呢，都是车多的。另外还要提醒你，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请选择留收费站或者是冲学收费站进行通行的。而这个施工期会去到9月29日，请各位互相指照指照。行驶路上面有咩新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嘉呢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机，深夜聚包唔寂寞啊！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0: 九二四路况。
1: 嚟到11点半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啦。我要话俾你听，缓慢嘅路段包括有以下：桂丹路罗村大桥往桂城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龙尾去到罗村隧道噶啦。咁啊，即将进入罗村隧道嘅呢啲车辆咧，要提前收收油咯，留意前面嘅通行速度。咁仲有就佛山大道嘅话，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桂华路金柏路口双向，区荣路嘅大量慢障会双向，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海方向顺德快速碧桂街有站对开往碧桂路方面有事故，占了两条车道，请各位司机大佬去到那个位置之前谨慎驾驶，选择好车道缓慢通过。高速方面，需要你特别留意的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面，同样是车多的情形。今日都会有雨天，天气呢阴阴地，咁可能部分地方已经落咗雨㗎啦。落雨嘅路段呢，这个路面嘅摩擦力会下降下，行车务必呢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切勿又急又加速啊，或者是急刹车等等嘅情况出现，都容易呢出现操作失误导致打滑嘅情形嘅，记得要控制好啦。如果你行驶喺路上面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你手机里面佛山街呢个 APP， 记得要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转头同你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都话咗今日咧会有雨噶啦，而呢啲雨咧唔系经常或者系普遍地出现啊，系阵雨，同埋局部地方先至会有嘅啫，都要睇天做人啦，带备雨具喺身边好重要啊！除咗落雨之外，今日咧大部分嘅时间都系阴天间多云为主，室外吹有清劲嘅东北风啊，实时路面温度介乎24度到27度之间，气象台表示话今日嘅最高温度咧可能去到30度，相对湿度介乎95%到60%之间咯。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0: 皮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为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尽快追，一睡眼睛，一睡面孔，一睡内心抛弃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和尚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世呀，身体是一个。

0: 钻石起完，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6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啦，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一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今期港乐男神嘅主角系忧郁王子，亦都系一位实力嘅唱将王杰啊！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俾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翻。

0: 金曲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9: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动热卖中。
9: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9: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924路况，
13: 时间嚟到12:02，同你一齐嚟关注路面情况。缓慢路段需要你留意嘅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华路嘅金柏路口双向，曲荣路大量慢象会双向。顺德快速碧桂加油站对开往碧桂路，早前有事故占咗两条车道，呢度行车都要稍加留神噶。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面同样车多当中。另外需要提醒你嘅就系广台高速西桥入口嘅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噃，咁超限嘅车辆咧，请选择西桥收费站或者单做收费站进行通行啦。而呢个施工期会去到9月18日，请互相知照。今日会系有雨天啦，咁啊行驶路上面嘅时候都要多加留意，要睇下系咪天雨路滑啦，同埋要控制下车速以及车距啦噃。
1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6: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7: 人生于世，有啲个知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便你共你相处系一家，有儿能助你我生我育。当天者有阵别，下朝日定能聚月寿。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18: 嘿，
17: 花水见鱼，山中也知晓。

0: 我见你，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很远，好底是五米。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日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今期我哋一齐重温佢嘅作品嘅会系呢位嘅男神啊，就系、是、大家都会觉得佢好有味道啊，总系一种沧桑嘅感觉带到俾大家，亦都嗰个声线非常之有辨识度嘅。王杰啦，佢嘅每一首嘅经典作品咧，都可以讲系唱到大家入心入肺嘅。你会唔会都好喜欢王杰嘅歌呢？咁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咧，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拣位支持噶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

0: 九二四天气预报。
1: 12点半钟同你关注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平时来讲呢，来到中午时分都去到了今日的最高温度了。但是实时的路面温度现时还是介乎25度到28度之间的。虽然气象台表示话呢，今日部分地方的最高温度去到30度，大家觉得有点悬。好啦，今日总体天气都会是以阴天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小雨，所以今日打算出外的你呢，带备雨具身边都是有需要的。室外吹着和缓的东北风，相对湿度介乎95%到60%之间。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0: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0: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时光匆匆，又系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喺岁月嘅记忆里。
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啦，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7: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9: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一段回忆，
9: 一句感激，
5: 点点情意，
9: 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
9: 我听
5: 我听。
10: 喺大钟时间嚟到咗1:01，欢迎你收听 FM92.4 星期日中午嘅呢个时间啦，会嚟到我哋嘅点点情意互动时间当中。今个月系九月份啊，9月6日，咁啊好多身边嘅朋友、屋企嘅小朋友咧都已经翻学噶啦。咁啊，翻学嘅第一件事系咩咧？有冇交齐作业啦？第一个星期上课，对于学校嘅环境啊，对于新学期啊，系咪适应啦？咁样都充斥住我哋嘅家庭生活当中啊。但系其实九月份咧，亦都有一个咧，令到我哋作为爹哋妈咪，又或者而家都仲系学生嘅你咧，都几感触良多嘅节日啦。冇错，就是、我哋啱所讲嘅九月份，九月上旬嘅我哋嘅策划就系感恩老师，系啦，教师节就嚟到咯噃。你有冇为老师准备好一份礼物呢？以前呢我哋都唔会话特别为老师送上礼物嘅。跟住呢就会去到某段时间啦，你就会发现你可能身边嘅朋友啦，身边嘅同学啦，会为老师写张感恩的卡片，即係我哋个送礼卡片啊。嚟到而家好似我哋好多嘅家委会呢都会喺教师节当日呢特别组织话不如我哋动用班会费呢送老师一支花啦，系啊，以代表学生或者家长对老师嘅一个感恩啦。嚟到今年，你身边关于老师呢个主题又有几多嘅动作可以同我哋嚟分享呢？当然啦，教师节就嚟到啦，咁啊呢啲已经脱离咗学校、脱离咗校园咁耐嘅社会人，喺身边提及呢个话题嘅时候，你心里面第一个出现嘅身影，又系喺你求学过程当中边个阶段嘅边一位老师啊？点解佢可以喺你嘅心中留下咁多咁多嘅回忆，又或者系点解呢一段回忆对于你嚟讲咁特别呢？今日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当中，欢迎你都畅所欲言，讲讲你心中哪位老师，你与他的故事。当然啦，喺我哋佛山家里面嘅互动空间下，打开佛山家选择发声板块，你就可以揾到 FM 924呢个时间嘅点点情意同我。

今日我哋点点情意当中第一首送俾你嘅作品嚟自于欧阳菲菲嘅《感恩的心》，好多朋友都觉得咧呢首歌啱啊，可以代表自己送俾自己尊敬嘅老师收听。喺你心目当中系咪都有一首属于老师嘅歌噶？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去到花生板块进入到我哋 FM 924点点情意当中，同家家一齐分享。

打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见到好多朋友同嘉嘉一齐嚟打招呼啦，好嘛？以后阳光，仲有小花猫，巴士通，早上好啊！收到啦，巴拉巴巴巴，你嘅歌手号会送出嘅。仲有就系中山杰仔一大早咧，都同嘉嘉打招呼啊。当然唔少得嘅，有佢啦，佢就系禅城 Kimmy 啦。佢话撑场又可以听到我把声啦。下星期四就系教师节啊 ，Kimmy 话咧想喺呢度点一首张杰嘅《最美的太阳》送俾所有嘅老师听，特别送俾佢初中教佢语文嘅李老师听。虽然咧佢唔系李老师，唔系 Kimmy 嘅班主任，但系咧对 Kimmy 特别好。对于 Kimmy 嚟讲，印象最深嘅一次就系啱啱过完春节。翻学嘅时候，当时佢上课之前咧 ，Kimmy 咧就帮手擦黑板。咁啊，当佢行埋位之前啦，李老师就叫住 Kimmy 俾咗两封红包俾佢。其他同学都好羡慕啊！落课之后咧 ，Kimmy 就去咗小卖部，用咗呢两封红包嘅钱咧，请咗同学仔一齐食零食，同同学仔一齐分享呢一份嘅开心。识做个老师通常咧都会好得同学仔中意嘅系嘛？虽然话擦黑板可能系轮值，我记得我哋以前咧就系轮值擦黑板嘅。定因话嗰次嘅擦黑板系嚟自于你自己嘅一个叫做并非责任以外嘅想做嘅一件事啊。无论点都好啦，可以从老师嗰度攞到红包啊，真系好少有嘅。最起码喺我嘅谂下先啊。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没有过咯，这是特别的存在。

好啦，应 Kimmy 嘅要求啦，送上有张杰嘅最美的太阳，继续嚟我哋呢个话题当中吓。收到 Sunny 你嘅点唱嚟到，多谢晒雨一八八嘅打招呼 ，Sunny 同埋。巴拉巴巴呢嘅歌我稍后送出啦。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当中，我都希望呢係将所有而家朋友分享关于老师嘅回忆呢延续落去嘅。所以稍微等等啊，等等就会听到你哋想点嘅歌㗎啦。淡定一声 hello， 咁被初六咬的人祝大家晏昼好啊。咁另外呢仲有就係揽住净水器问王子咩水呢，就话今年嘅一年级新生据说非常有节目。据说下课后第二节上课，班里面的老师一点名，结果只有十个是本班的，其他人都行错了课室。你讲的是小学一年级同学仔是吗？

嘛？系噶，从幼儿园到小学呢个转变，可能小朋友们都会有那些这些的乌龙。我谂对于呢个班嘅老师嚟讲，都会成为佢教师生涯当中嘅一个点缀。好，继续嚟睇睇先。Hello， 激动的洛克，仲有就系李声吓，佢话哦。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所以我的算术非常差，但是我依然记得他，所以要点一首你的答案给老师听。真的那节课是体育老师代课，好，还有西潮搭星追月，多谢晒咁多位的支持啊。友情岁月，我真的好想好想播你点嘅歌，但系可惜揾唔到。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好啦，呢个时候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受强雷雨嘅云团影响啊，目前禅城、南海、桂城、丹灶、狮山、大沥、顺德、陈村、乐松、北滘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咧做好咧相关嘅防雨啦。另外提醒大家，展望7号日头至到9号都会是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阵雨。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我听。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很多家长呢，在小学阶段最焦虑的永远是分数哈，考试少考几分，作业错了几道题，就忍不住会紧张、会着急、会催促孩子。但是很多家长都知道一句话哈，小学拼习惯，中学拼能力，高中拼心态。那小学分数的差距呢，是真的没有说很重要，一次认真复习可能就能追上来了。但是呢，习惯的差距一旦扎根，往后几年呢都挺难逆转的。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讲小学有哪些习惯是值得去培养呢？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哈，你会最注重啊哪一些孩子的习惯？你家孩子有哪些好的习惯？有哪一些不够好的习惯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或者讲一讲新学期你最想帮孩子重点养成哪一个习惯呢？希望每个小学生都能够在好的习惯当中慢慢去扎根呢，稳步成长。

要培养的第一个习惯非常重要，就是按时独立完成作业，不拖延，不依赖啊。这个昨天节目也讲到了。那写作业呢，从来不是为了应付老师，而是属于孩子自己的学习任务。很多孩子写作业要靠催、靠盯、靠吼，家长不陪就不动手，全程都是被动敷衍的。看似是孩子懒惰啊，不自觉，那核心是没有建立一个学习是我自己的事这样的责任心，把作业当成了给家长、给老师完成任务了。那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培养他的好习惯呢？就是要固定每天写作业的时间啊，到点了就要准时入座，坚决实行先作业后娱乐的铁律啊。那写作业呢，全程家长也不要陪坐，不要盯着，不要时刻监督，只负责孩子全部完成之后最终的检查。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目可以先圈出来暂时跳过，全部作业完成之后呢再统一去请教啊，彻底杜绝写一题就停十分钟，边写边玩这样的一个拖延的坏习惯。那坚持一段时间，孩子的这个作业主动性、自律性呢就会明显的有变化哈。各位呢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法有没有用。

0: 才终不再流走。
1: 在小学阶段要养成的第二个习惯呢，就是建立时间的观念啊，做事情呢不拖拉。在小学的时候，很多孩子呢跟不上学习节奏，成绩不稳定啊，真的不是不够聪明哈，而是做事情有时候太慢了，起床慢，吃饭慢，收拾东西慢，写作业更慢，一整天呢都在无意识的磨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没有时间观念的孩子呢，到了初中哈，科目增多，节奏变快了，只会更加的手忙脚乱。那怎么办呢？哈，要给孩子准备一个专属的计时器，写作业呀、洗漱呀、收拾书包、完成日常的任务，都设置一个合理的时长给他，限时去完成，也不用刻意追求说要多快哈，重点是让他建立一个时间的感知啊，懂得做事情不拖沓。那日常保持固定的作息，早睡早起，规律生活，家长呢也放下反复唠叨不停的催促，用到点的规则哈去代替口头提醒，让孩子约束啊，被这个时间去约束起来，而不是家长用自己的声音啊不停的去叫他，去喊他，去约束孩子啊。这就是一个培养建立时间观念的一个方法哈，也可以试一下。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也欢迎各位来留言说一下哈，你家孩子目前有哪些习惯是做得比较好的，又想帮他重点养成哪一些习惯呢，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我们稍后再见了。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有一些在小学阶段呢需要养成的习惯呢，讲到第三个呢就是自主整理收纳，做事有条理了。那很多家长可能会忽略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重要性啊，觉得这个跟学习没有关系。那其实呢，孩子的书桌乱糟糟，书包杂乱无章，试卷文具随处乱丢，找东西也耗时费力嘛，做题卷面呢潦草混乱，本质呢都是条理性差、逻辑思维弱的一个体现。混乱的环境呢，也养不出沉稳自律的孩子呀。所以呢，要帮他养成每日收纳的习惯，每天写完作业之后呢，花两分钟快速整理一下桌面，每晚睡前要自己独立收拾书包啊，将这个课本啊还有作业本啊文具啊都分类放好，也要准备一些不同颜色的文件袋，分科去收纳试卷啊、练习资料啊跟错题。那家长呢可以负责检查这个整体的整洁度，但是呢绝对不能包办代替哈，不帮忙收拾，坚持自主去收纳的孩子呢做事情会更加沉稳，思路呢也更加的清晰，学习呢也会更加的规整哈，有这个秩序。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晏昼嘅三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啲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 S15广佛高速咧往海南方向啦，地中站至到沙涌站车流量比较大，现场咧就可以缓行通过噶。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6: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5: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6: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5: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一段回忆，
12: 一句感激，
8: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
12: 我听
8: 我听。
1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欢迎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呢分享一些需要在小学阶段就养成的好习惯啊。那说到第五个呢，就是敢提问会倾听，课堂高效率啊。那小学成绩拔尖的孩子呢，他未必是天赋最高的，但一定是课堂效率最高的。他们听课专注，懂得倾听，敢于提问，不会带着疑问过夜。会倾听、敢质疑，不仅是优秀的学习习惯，更是孩子重要的一个社交能力和思维能力。那在家面呢，在家里面呢，其实家长可以以身作则哈，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不要随意打断他说话啊，教会他尊重他人，认真倾听。那每天放学不用只追问这个成绩啊、作业啊，可以简单问一下孩子，今天课堂上面有没有听不懂的知识点啊，有没有疑惑的问题啊，鼓励孩子大胆去举手，主动向老师跟同学请教。同时呢，告诉孩子敢于提问不是笨拙哈，是主动思考、高效学习的一个聪明的方式。

需要在小学阶段养成的第六个好习惯就是错题复盘，允许犯错，但是呢杜绝重犯。其实学习呢是不怕犯错的，最怕的就是重复犯错。很多孩子呢刷题无数，作业不断，成绩呢却始终上不去，核心原因呢就是不复盘那些错题啊。做错的题目呢草草订正一带而过，没有总结原因，没有梳理思路，下次再遇到同类的题型呢是依旧出错，就白白浪费了练习的意义啊。怎么样可以培养好的习惯呢？啊，就不用一定是抄错题本的啊，也可以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订正错题的时候，让孩子亲口说出你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哈、这道题的考点是什么，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不求数量多哈、只求真正的去弄懂吃透这道题。那每周抽出一点时间，简单的回看本周的错题，巩固那些薄弱的知识点。那学会了复盘，规避旧错，是孩子稳步提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啊。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好了，今天继续回来讲到孩子在小学阶段需要养成的一些好习惯呢。第七个呢，就是专注做事啊，一次只做一件事。那专注力呢，是孩子学习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边写作业边吃东西，边写边玩文具啊，边学习边看视频，三心两意的状态呢，是小学生专注力的一个非常大的杀手。长期分心做事的孩子呢，是很难沉下心来深度学习的，这个学习效率啊，提不上来。那怎么样去培养他呢？建立一个专属的学习仪式可能会有帮助啊。孩子学习的时候，彻底清理这个桌面啊，桌上只留下当下需要用到的书笔啊，这些东西哈。学习的过程当中，家长也不要频繁的送水果呀、递水呀，也不要搭话哈，不要随意打断打扰他，给孩子树立一个明确的规则。玩耍的时候可以尽情的放松，学习的时候呢，也要全心的投入，循序渐进的去锻炼这个专注力啊。从15分钟到20分钟逐渐叠加专注时长，慢慢养成一个沉浸式的学习的好习惯。

需要在小学阶段就培养好的第八个习惯是情绪稳定啊，懂得自律，会照顾自己。那孩子的学习比拼到最后拼的不是小聪明了，而是心态呀、自律呀、跟体能。一个身体虚弱、情绪不稳定、容易内耗崩溃的孩子呢，哪怕再聪明也很难稳住长期的学习状态。所以呢，自理能力、情绪管理能力是学习的一个基础。每天呢，可以坚持适量的户外运动啊，释放一下孩子的精力，去锻炼体能，去强健体魄啊，这是一个培养的方法。也要接纳孩子的正常的情绪，允许他难过呀、委屈呀、倾诉呀，但是呢，坚决不允许乱发脾气、摔东西、摆烂对抗啊。要引导孩子自主去处理生活的一些小事情，比如说自己穿衣服、喝水、整理个人物品，学会独立自理啊，让孩子拥有稳定的情绪、健康的体魄，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和一个好的状态啊。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继续来聊。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好啦，呢个时候咧就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会系阴天转多云，有小到中雨，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系介乎于25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95%噶。展望今晚会系多云有分散阵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0%噶。展望咧7号白天到9号咧都系多云转晴，局部咧有阵雨噶。

0: 盡情咧又開播啦，多謝各位支持啊！咁啊喺全平台都可以搜索咧，就盡情一點，黃俊盡情一點都 OK 嘅。感謝各位，雖然你唔好覺得都係喺呢個週末時間，但係其實喺週末咧，就係好似我身邊呢兩個，佢係咁啱得閒。如果平時咧嗰啲時間佢未必得閒啊，嚟唔到節目嘅話咧，就分享唔到佢哋最新嘅歌曲啊，同埋好玩有趣嘅事情啦。所以咧就總之我哋開新播。都会有好多惊喜带俾大家。咁今日呢就冇咩奖品，但係呢有惊喜嘅音乐。因为佢哋两位都系歌手啦，而且系一啲可爱型啊，包括系唱歌好听型嘅歌手。好耐冇见嘅中间呢位朋友打个招呼先。Hello， 开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乔宝林允乔。
0: 嗨，乔宝，好久没见。
1: 24年的时候来过一次。
0: 24年，跟住二几年我们又做这个颁奖典礼。
1: 是啊。
0: 那个时候是24年？不记得了。
1: 都是24年尾。
0: 啊。
1: 我有一首歌叫做《接力赛》，原来电台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听。
0: 是啊，这首歌又积极向上和打气啦。仲记唔记得点唱啊？一二。

0: 熟能詳，然之後咧就隨 call 隨到啊，好犀利，好睇呢首接力賽其實係啊，我好記得啊，你仲你當時攞獎嘅時候，有一班朋友仔喺舞台上面，啲小朋友嚟噶，係啊，揭曉你嘅歌，你仲記唔記得
1: 啊？好似係喎，
0: 哎呀，
1: 好似係
0: 喎，你。真係唔好唔記得啲特別嘅時候，嗰一 part 嘅攞獎啊，同埋呢個設計揭曉獎，都係我哋去有心去創作嘅，係啊，因為你係啲得意人嚟噶嘛，梗係揾翻啲得得意意嘅小朋友揭曉你嘅獎啦，咁嗰個時候仲要係著到一個工人裝嚟到我哋嘅盡情聚會，好開心。咁啊，雖然過咗段時間啦，今日帶咗一位朋友仔嚟嘅，你又介紹下佢啦。我因為我第一次見佢，視頻咧就見得多啦。
1: 呢位叫做魚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鱼仔。
1: 我哋都是一起唱粤语歌的。
0: 啊，鱼仔你好。
2: 你好啊，俊哥。
0: Hello。估唔到咧，真系现实中嘅鱼仔啊，系高大啊，又系一啲得得意意嘅朋友仔。点解会中意唱一啲？因为我了解你系一啲有节奏嘅 DJ 歌啊，即系 remix 吓。例如有边只咧？又例如，哎呀，哇，古巨基嘅啫，爆料系点唱啊？3、2、1，走。

0: 半吊。
1: 诶，嗰啲咧，即系嗰啲大叔咧，就系要咁样嘅。
0: 系啊。
1: 可惜我唔系啊，我揈唔到个头啊。系点样会即系年纪轻轻啊，或者叫做中意咗呢种节奏感啊，又或者系令人叫做释放压力嘅呢啲音乐风格咧？
0: 其实咧，我一开始咧，做视频嘅时候系开始唱英文歌嘅，翻唱、翻唱英文歌，即系英文歌，我都系比较中意听嗰种轻快嘅。
1: 哦、
0: 然之后咧，又加上我广东人啦，广东人所以以前咧经常喺屋企，我老豆架车嗰度咧 ，Beyond 嘅嗰啲嘅歌都其实都系
1: 加咗呢个电音系咪啊？
0: 加咗啲 DJ 啊、mix 版啊，所以会好有 feel， 所以我就比较中意呢种版本嘅歌。
1: 钟声响起，鬼家的信号啊，嗰啲啊，唔知唔知唔知。哦，知道啦，原嚟都系受父辈影响。咁然后咧，我记得啊，乔宝曾经都讲过啊，你对麦近少少啊，就系屋企人咧好支持你嘅音乐嘅。
2: 是啊是啊，我真的由细听港乐长大的，我是。
1: 仲有咧，我见到你视频是基本上唱在部车度啊，爸爸揸车，你影紧自己的时候啊，唱紧你跳舞街，差一分钟天就黑晒，咩差唔多系咁啦，跟住再去到哒哒哒哒哒哒哒，世间正在转就影埋爸爸，爸爸系即刻可以接到嘅。
2: 系啊系啊，
1: 哦、
2: 但其实佢系。好酷嘅一个人，我爸爸系一个好酷嘅一个人。其实佢系好兴奋嘅，但系咧佢系有啲放唔开嘅、
1: 哦，有啲放唔开。
2: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佢揸紧车嘅时候都好似配合你拍视频，都嚟得好自然啦、
2: 啊。系啊系啊，
1: 喂，除咗系，可唔可以讲多啲嘢？今日系一个社恐。
2: 社
1: 大型社恐，
2: 可能啱开始有啲社恐。
1: 哎呀，唔好咁讲。嗱，我见到呢度有啲 friend 话咧，哇，喺以前咧都有支持咧，就系906嘅进程嘅。后期咧发觉你哋嘅信号唔多得嘅时候，完全都冇听过啦。咁但系而家系一个视频时代，你都唔会话喺呢个手机里边咧，突然间可能会打开收音机呢样嘢啊嘛，系咪？你睇紧直播，咁你就会用一个直播嘅输出嘅位置同我哋去交流啦，包括系互动嘅，所以可以呢边如允风华嘅朋友仔。都可以打个招呼，系啊，我系进程一点嘅黄俊，咁而喺我哋进程直播间咧，有好多中意乔宝嘅歌，因为乔宝系先入为主，佢嚟过我哋嘅节目，鱼仔系第一次嚟，咁我哋就令阿鱼仔要展示下佢嘅强劲嘅音乐、DJ 声，
2: 我想多人了解
1: 我想点一首雨夜钢琴，得唔得？
0: 要唔要 DJ 噶？
1: 要 DJ 嘅，
0: 我系咪第一次喺你嘅节目唱 DJ 噶？
1: 梗系啦，唔系你除咗第一次喺我哋节目唱 DJ 啫，我好少播呢啲风格，我好惊啲人以为哇喺呢个节目点解变成咗呢种嘅风格噶？唔紧要，我哋就系要玩得俾大家知道有趣嘅事情，同埋音乐系多样化，包括呢位00后系咪啊？我冇记错，00后嘅同学仔佢会唱一啲80、70嘅经典歌，但系咧系。变成咗一个舞曲嘅版本，接过阿乔宝之咪先嚟好冇？系，嗱，我睇下呢个 beat 你得唔得啊？

翻嚟到呢个天柱朋友啊，我哋一齐接到啊鱼仔嘅声音啊，一首雨夜共琴，唔知道中唔中意咧？呢边嘅朋友，嗰边朋友，全部全场朋友一齐嚟啦喂！

0: 先听一部分先，因为一阵间我都想去到某个位，佢又要演绎多一次竹版嘅。嗱，真系我都觉得好神奇一件事。嗱，大家互换翻支麦先吓。阿宇姐咧，你系听呢啲歌嘅时候，除咗啱啱你讲啦，就系可能系一啲亲人嘅汽车上面啊，咁有冇曾经咧，就喺某啲嘅真系场合，讲紧就系呢啲啊酒吧，系听过呢啲啱啱我。前面嘅朋友呢度DJ 耳仔咁嗰啲咁嘅现场嘅嗰种嘅真系画面咧。
1: 其实咧，我唱呢首歌系我啲粉丝佢哋建议我唱嘅，因为咧佢哋觉得我把声咧话哦，你唱呢首啊，你唱呢首肯定爆噶。
0: 哦，
1: 系啊，其实我唱好多首歌都系佢哋建议我唱嘅。
0: 哦，喂，咁啊，好似乔宝，你又听到呢位 friend， 即系咪因为佢呢啲电音 DJ 嘅？行为啊，甚至乎呢种嘅音乐风格，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啊！佢同佢加个微信先，咁系咪咁咧？
2: 啊，我记起啦，我系先关注你嘅，我系先刷到嗰、那个啊冷雨夜我在你身边，佢唱嘅嗰个 DJ 版真系好正。然之后咧，
0: 有系哦系啊，我记得冷雨夜系有呢个 DJ 版，但我未听过雨仔吓。我唔知道咧，直播间嘅 friend 想唔想听？如果想听嘅话咧，全部打个一字，我哋一阵间慢慢安排。听完呢首，听到呢首嘅冷雨夜嘅 DJ remix， 咁跟住就要关注佢啦。
2: 系啊，我关注，我系啊好中意嗰啲唱歌超级好听嘅女仔嘅。
0: 哦，
2: 然之后咧我就关注咗佢啦。嗯，好耐啊。仲未有关注我嘅咁
0: 样，
2: 仲未发现我嘅存在嘅我
0: 嗱，即系呢度真系要讲句公道说话啦。嗱，阿乔宝，冷雨夜系 Beyond 嘅咁经典嘅歌，再加埋咧 bass 手嘅呢个 solo， 再加埋呢种嘅凄美，佢都唔关注 Beyond， 都系要关注冷雨夜 DJ 版翻唱嘅雨仔。哇！嗰一刻咧，咁我都覺得係其實喚起咗好多朋友可能對經典歌曲另外一種嘅叫做感受啦。其實我覺得加咗個 beat 同埋加咗一啲咧就電子音樂咧，係好似隻歌會變成咗另外一隻歌，更加吸引力嘅嗰個效果會多啲嘅，係咪？
1: 其實咧，我仲翻唱咗一首叫《富士山下》嘅呢首，因為之前一直《富士山下》真係比較 emo 少少啦，除都只得那雙手。然之後咧，我翻唱咗個 DJ 版之後咧，佢哋就話：哇，《富士山下》都出咗 DJ 版，你還忘不掉他，即係
2: 邊哭邊有，
1: 唔一樣啦嗰種感覺。即系话好似已经啊、哦，我放弃咗前任啦，我唔再啊 emo 啦，即系呢种感觉。
0: 系嗱，我呢边咧呢个直播间咧有啲 friend 话，佢话呢小姐姐嗰边咧就有少少卡，咁大家都可以，因为我哋嘅节目叫尽情一点啊，你试下搜下喺其他嘅平台，你就可能都会揾到我哋直播间，见到咧就系我哋有一个比较咧就影落去，两位都。几靓嘅一个画面或者一个视角嘅、啊、你就当我嗰边系路人视角，呢边咧就系佢哋余韵风华嘅主视角啦。咁但系两边都望望，睇下会唔会亦都有啲新惊喜，真系要安排一下冷雨夜同埋富士山下嘅部分片段，稍后时间喺我哋节目里边，无论系唱又好啦，听好啦，因为第一次识嘅雨仔，我都觉得系几有趣。咁但系阿乔宝今日嚟咧，又带咗一啲佢想推嘅歌曲，例如边首先？
2: 例如就系叫做《末爱时代》。
0: 末爱时代，哦，呢首歌系新歌嚟嘅，系咪啊？
2: 半年前，大概系半年前出嘅歌。
0: 哦，半年前出嘅歌，
2: 系啊。
0: 咁啊，而家出歌咧，我好记得你当时都好勤奋嘅噃，即系年半前嚟我哋节目都会讲话，系啊，我哋每日地都系要接收唔同嘅一啲新嘅音乐，或者可能会成为你自己嘅作品，或者可能唱 demo 之类咁啦。咁而家嘅过咗年半后啦，嘅工作嘅环境系咪都系依然都成日都要接触一啲新歌啊，同埋一啲唔同嘅音乐嘅流派呢？
2: 其实而家我觉得系属于沉淀嘅一个阶段，即系主要系做短视频、会更加多，然后出歌嘅频率就唔会太高。
0: 哦，系咪出新歌做新歌？好嘥钱噶，好费钱噶，系咪咁咧？
2: 系啊，因为我音乐平台已经系有成百几首歌啦，大家、有冇听过我嘅歌？
0: 系啦，百几首歌，你听有冇听过十首先？如果今日咧喺我哋进程直播间嘅话，两位鱼仔个号叫咩名啊？
1: 一样系叫鱼仔。
0: 哦，就
1: 之后加上嘅加上我嘅真名叫鱼莹。
0: 鱼莹
1: 系
0: 啊吓，即系年年有余，
1: 系
0: 记得。平时出去行街洗钱都要有鱼形，听歌要揀鱼形， 跟住阿乔宝林允乔咧，就系都系呢个名系咪？
2: 系
0: 系啦，咁啊，佢哋两个咧要玩下音乐咧，先冇咁社恐啊！佢哋今日咧喺我身边咧 chit chat 咁转啊，行下行下咁，因为一唱歌佢哋定啦，成个人成件事就俾佢呢个吸引力法则咧完全锁定啦。我就好想听下乔宝今日带嚟我哋节目嘅《抹爱时代》，你想系先听原唱，即系原嚟你俾我嘅系有你把声嘅版本，定系还是即刻要同我哋分享下先？
2: 可以先俾大家听下先。
0: 好啊，呢首歌咧会揾咗边啲朋友帮你去做啊？
2: 梗系我哋嘅邓老板邓岳章老师啦，
0: 邓系咪直播间啊？张邓岳章，永远记住邓岳章，系
2: 呢首歌系我哋第一次合作，
0: 好瘦嘅的样子，我会记住，因为搞怪呢首歌系邓老板佢嘅好好听嘅一首情感作品。咁但系后期咧啊，梗系啦，贵玻璃啊，仲有系飞花啊等等嗰啲，好多朋友去知啦。但系咧，好似系邓岳章，因为一直都好支持我哋进程。嗱，好，今日输出佢哋两位嘅呢间公司嘅两位实力唱将嚟到我哋节目，听听呢首《抹爱时代》，系一首粤语歌，系咪咧？
2: 系啊，系啊，
0: 系你唱嘅，你叫咩名？
2: 我叫乔宝林允乔。

0: 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一于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晏昼嘅四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后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下柏路段往桂城方向、桂和路咧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以及咧南石烂石大桥咧往乐松方向噶。除此之外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金柏路口各方向，以及咧系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方向都系车多缓慢。而灰旗路天虹路口往三山、三线大桥咧往番禺方向，同样亦都系车多缓慢。再来关注翻高速方面啦，现时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潮方向因为施工，所以现时都是比较慢的。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是车多。港佛高速横沙至避冲路段往开平、雅瑶至横沙往广州方向同样是车流量大。除此之外，港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是比较慢的。咁仲有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双向，以及咧系横江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同样亦都系车多。另外温馨提示翻大家啦，雨天咧行车要适当咧降低车速，唔好咧急踩刹车猛打呢个方向盘，同时咧要增大咧跟车嘅距离，谨防追尾。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Hello， 呢度系俊情啊！呢位 friend 咧就话鱼仔，我好中意听你嘅嗰个富士山下嗰个 DJ 版，日日落班嘅路上都单曲循环啊！你回应下佢先。
1: 但系咧，其实我今日咧冇准备到呢首歌嘅伴奏。
0: 其实系唔系佢唔系叫你唱，但系即系我讲出嚟咧，就系因为喺我直播间第一次啲 friend 见到你啊嘛，或者可能佢本嚟都系你啲忠实嘅粉丝嚟嘅，咁你都要回应一下。哦，多谢，
1: 多谢。其实我仲有其他歌嘅，可以听下其他歌，都好想唞噶。
0: 所以宇仔系咪因为今日系乔宝特登带埋你一齐嚟去分享翻余韵风华嘅呢个 IP 啦？咁其次你自己都有好多原创歌系咪啊？
1: 唔系好多，但系都有。
0: 系咁喺边度可以听到呢？
1: 其实都系全平台都可以听到嘅。
0: 手里
1: 鱼仔，
0: 鱼仔，佢系一条鱼嘅鱼啊，鱼仔，鱼形
1: 系
0: 好。咁就跟住系咪有啲会你嘅原创歌嘅话咧，都会标明咧就系、是原创啊。跟住一睇嗰啲雨夜钢琴啊、富士山啊，一睇就知系翻唱啦，系咪咁啊？
1: 系
0: 好 OK， 咁啊到你咯，乔宝。要唱嘅呢首《翡翠》，介绍下
2: 啦。呢首歌叫《翡翠》，希望大家中意我演绎嘅版本。
0: 直播间黄俊俊情一点可以发现到我哋今日嘅直播嘅环境啦，同埋见到佢哋两个。

0: 好听，第一次听又已经鍾意啦，有朋友话。第二个呢就是发觉呢原来啊乔宝都真係演绎啲歌都相当之有唔同嘅风格。慢歌、情歌、悲歌，然后又有呢一种啱啱学你话斋，好有中国风，而且又有一啲弦乐啊，我见到呢隻歌嘅嗰个班底都几多人喎。都公司都系咪系公司帮你做嘅呢首歌？
1: 系啊，公司同索尼音乐一起合制嘅呢首歌。
0: 哇，一睇就知呢只重本啦、
1: 啊。系啊系啊，超正，我超中意呢首新歌。
0: 呢首歌咧，即系会唔会音乐制作人？即系你讲啦，啱啱每日咧一开叫做咩啊？一翻公司啊，或者一坐低啊，即系要做嘢嘅时候，就系讲诶，只歌应该点录啊？又要录啲咩歌啊？或者系同音乐有关好多好多嘅一啲内容啦、啊。就是你哋嘅日常工作，好似呢只歌嘅时候咧，系咪都要沟通好多次？监制嗰个人又要听你把声，或者系要试过某啲嘅位，咁样先可以出到而家嘅呢个成品咧？
1: 系啊，攞到 demo， 首先就系先试音啦，睇下定 key， 睇下边个 key 啱我。然之后同埋呢首歌嘅速度快慢啊，点样调整啊，点样可以听
0: 语感？除咗你话啱啱想象到某个歌手啦，或者可能系听佢啲作品啦咁，咁、那个语感，因为呢只歌咧，都系情爱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咁就会唔会又系会想象到一啲点样嘅特别嘅一个拍拖啊恋爱嘅画面咁样咧？要
1: 我觉得呢首歌系比较接近钟无艳嘅嗰种感觉嘅。
0: 哦，总之就系、是。要听嗰只歌
1: 系
0: 多次，咁跟住咧就可能有一啲嘅吸气位啊，或者可能系转音位啊，或者表达咧就要类似呢种嘅气质。
1: 系啊系啊，哦、真系好难唱。其实呢首歌咧，头先你哋都应该
0: 系，唔
2: 系
0: 但
2: 系
0: 我发觉咧，你唱一首歌就冇你好似行今日企喺我旁边直播咁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咁。你唱嗰只歌时
1: 系啊，
0: 唱嗰只歌时候系更加之会。稳阵啦，所以咧嗱，两位歌手咧，我可以再一次话俾你哋嘅直播间嘅 friend 啦，我啊直播间嘅 friend 咧，其实佢哋可能喺倾偈上面未必系佢哋擅长嘅东西，或者可能就系叫做哦，你有咩问题问我啊，我照答就得噶啦咁。食咗饭未啊？哦，食咗。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冇嘢问啦。哦，好啊，食咗，都系一句系食咗。但系咧，唱歌就展示咗佢哋嘅功架同埋佢哋嘅一个即系热爱音乐嘅一个态度。

0: 我好想问翻你两位会唔会有啲，因为有朋友问啊，会唔会有啲特别嘅路演又好啊，或者你哋嘅音乐会要会喺今年公司会安排或者会计划去做咧？咁大家都上嚟睇你哋。
1: 我哋平时会去广州猎德嗰边嘅临江大壮公园。即江边路演嘅直播都有
0: 咩时间啊？我都见有啲片，有几个啦，好似你哋同公司阿立青系咪同公司噶？
2: 系
0: 咯系咯，佢系喺嗰边 hit 起先噶嘛，好似都或者佢系去嗰边唱过啦，曾经
2: 第一次嘅时候都系同立青一齐嘅，同佢一齐，但系佢唔出镜啫。
0: 哦，佢唔出镜。
2: 系佢陪我哋一起去嘅，
1: 系、哦、啊系啊，啊嗯、即系我哋直播佢都有俾好多意见嗰啲嘅，
0: 嗯，同埋你哋就基本都系定喺江边，
1: 系，
0: 哦，会唔会系有一啲流量密码咧？其实嗰啲地方，
1: 因为咧，
2: 其实地方可以见到，好多人都喺嗰度唱歌嘅，所以好似、啊、哦，可以见到
1: 猎德大桥同埋广州塔，系啦，啲、地标性嘅建筑，咁、大家就会
0: 有共鸣啊，
1: 有共鸣啲、
0: 哦。然后晚上时间唱嘅，你哋都
1: 起码
2: 七点半
1: 开始咁，跟、住播到十点。
0: 明白，会唔会提前咧喺一啲粉丝群啊，或者系你哋嘅？叫做录条片啊，话俾大家听。今晚我哋会去啊，或者系听日我哋会去啊。咁大家可以过嚟点啊？但我想啲歌啦，啊，但系就我哋未必识唱嘅。
2: 我哋其实有谂到系话要提前讲嘅，但系咧，我哋
1: 提前一个钟算唔算啊？
0: 哦，提前一个钟就算，都算。
2: 直播嘅时候直接讲。
0: 即系都系咯，打电话翻屋企食饭嘅话，阿妈今晚我哋食翻嚟食饭啦，跟住。你唔早多兩個鐘講，我已經錄咗米啦。
1: 係啊，就係咁嘅意思。好多其實好多粉絲催我哋開播同埋露演嘅，但係咧，我哋平時因為我哋平時都有其他嘢要做，所以就只可以話提前兩個鐘、三個鐘講咁樣。
0: 冇錯，直播間有個朋友問咗一句咧，我都一定要答你嘅問題：立青係咪歐陽靖啊？咁唔係。一样就系 rapper，
1: 呢个系佢嘅偶像，
2: 佢好中意。
0: 立青就系佢哋两个嘅 friend 啦，吓咁而且系经常我都有揾睇过佢噶，佢而家系一个唐装，类似四大才子咁啦，即刻上部公共单车唱一啲咧佢嘅声线好适合嘅，既娱乐大家又有佢嘅特色嘅一啲作品，咁我觉得都揾到自己嘅一啲位置，或者好似你两位你系有啲舞曲类嘅，跟住你咧就系、有。情歌啦，跟住又有一啲即系基本上听你把声咧，哇！大家觉得呢个女生真系唱得好好听，系啦咁啊，所以咧各有唔同嘅特色，把握到现时大家喜欢嘅一啲事物同埋内容，再有佢哋自己嘅流量咁啦。到阿宇仔唱咯噃，拣咩歌啊？
2: 咁就开心无价啦。
0: 哦，呢首系你嘅歌嚟嘅，
2: 系我自己嘅，
0: 真系要隆重介绍一下啦，好嘛？大声啲，呢首歌
2: 《开心无价》。
1: 送俾大家，
2: 送俾大家，
1: 送俾大家。
0: 系啊，乔宝直接就将佢嘅开场白都讲埋啦，交支麦俾佢。

0: 好听好听，介绍我只歌先，叫做《开心无价》，系咪开心而家系好重要咧？对于大家嚟讲，
1: 系嘅系嘅，好好重要。
0: 系啊系啊系啊，唔好挂住望佢哋留言住啦吓。同埋咧，你可以喺呢度选择读佢哋啲留言啊。如果唔系咧，佢哋留言咗咁多嘢俾你哋两个嘅话，你哋又唔读嘅话，佢哋会唔会就唔开心噶？
2: 应该唔会吧，
1: 因为我哋经常都咁
0: 嘅。应该可以咁讲，佢哋唔会唔开心嘅，因为开心无价。呢只歌系几时出噶？
1: 上一年
0: 哦，
1: 吓，
0: 系
1: 唔记得啦，系咪今年？
2: 系上一年咩？
1: 唔记得啦，记性唔好啊。
0: 但唔紧要，其实好似呢啲歌咧，我都觉得系好缤纷啦，同埋系好衬嗱，好似准备有特别嘅假期啦，好多朋友都会诶，即系出去玩啊，或者系需要一啲同工作以外，即系同工作非常之唔一样啦，系一啲开心嘅时刻。咁好似雨仔最中意做啲乜嘢会带俾自己开心咧？
1: 我最喜意，其实呢我现在做的事就是我最喜欢的。现
0: 在做的事例如呢，其实
1: 就是唱歌啊，可以就是跟乔宝一起，其实我们两个日日都黏在一起的，很开心，日日去拍视频啊，去倾偈啊，然后会有很多，其实会遇到很多察觉我们视频的那些朋友啊，会跟我们打招呼啊。其实余韵风华这个账号呢，他们说有一个评论说看到啱落班睇到我哋两个视频觉得好开心，然之后我哋就会觉得做呢个账号好有意义咯。
0: 明白，就係呢啲 friend 嘅一种留意，同埋一种默默嘅叫做同你哋互动。其实都赞，大家都需要赞嘅。但係你话批评又好，或者俾建议佢哋都需要嘅。咁好似做而家做账号，或者做，因为你各自都有自己嘅账号，跟住又要系做一个余韵风华啦。余韵风华呢就姓余。鱼啊，系喎，韵
2: 林允桥，
0: 系啊，冇错，鱼影林允桥，跟住叫余韵风华。咁好似做啲各自自己又有要输出啦，咁就跟住再做多个嘅话，会唔会其实都惊一啲内容嘅同质化咧？
1: 其实一开始我哋两个系用自己嘅大号去共创嘅，
0: 系共创呢个余韵风华，
1: 系
0: 谂住咧带多啲流量啊，俾多啲人认识啊，系咪咁咧？
1: 系，然之后咧发觉我哋两个夹埋一齐，我发觉好，佢哋会更加中意我哋两个一齐嗰种 feel， 即系有唔同嘅人，即系同埋中意话，譬如话中意我嘅视频呢一批人，同埋中意余韵风华，其实系两种人群嚟嘅。
0: 哦，咁啊，余韵风华系嗱唔听你唱歌，咁喺里边可以睇到你哋乜嘢噶？
1: 其实我哋会跳舞啊，即系
2: 仲要对口型嘅演戏啊，
1: 演戏啊，对啲TVB 口型啊，即系
0: 哦，我知啦，即系配假设好似配音，
1: 系啊系，
0: 但系咧可能未必用自己把声，
2: 系就系嗰种，
0: 哦，
2: 超级好玩。
0: 总之系扮嘢啦，
1: 系
0: 做一啲你哋会觉得好笑同埋开心嘅事情，
1: 系
0: 哦，哇！余韵风华，我觉得呢个啱啱嗰只歌啊，开心无价，更加会成为咧，好似呢个 I P 嘅一只主题曲咁上下，系啊。
1: 我哋自己嘅大号咧就会垂直好多，即系净系，譬如话我嘅号就自己就唱嗰种节奏感嘅。

0: 多谢村邦帮我哋开场嘅进程一点，以下就有呢只歌一个傻子吓、啊，就唔系话你，可能诶话紧佢自己嘅啫。系啊，呢首歌咧，亦都系我认识乔宝嘅其中一首，我觉得啊，佢都唱得好听嘅一首作品啊！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欣赏到佢今日嘅表演。记得要支持林允乔乔宝，仲有今日另外一位 friend 鱼仔，鱼仔啊！
1: 我知道呢首歌你哋好多人都用嚟做铃声嘅，系咪？
2: 偷窥他吻着你多温馨，回头我再努力去平静。

0: 以唱一首明明咧悲情嘅歌，佢系要同隔篱嗰个语就啊，你唔记得嗰个词啊？一个二个咁样，哇！呢首歌真系可以玩住唱，咁同埋亦都系证明咗好多朋友系中意，包括咧就系、其中一位网友 H A N D 啦，佢话哇，你今日唱到咧直接就系呢种 C D 或者系一个音频嘅嗰种天花板啊！咁样，因为直歌系佢噶嘛，系啊，佢唱成点，佢都唔会话点样走样啦。如果佢话，我今日唔舒服，梗系唔唱呢啲咁高难度嘅歌，嗰啲转音啊，嗰啲假音啊，全部都出晒嚟咁。今日佢哋嚟到咗咧，就尽情一点，咁啊又唱歌啦，又倾偈啦，又分享佢哋做音就去做音乐嘅事情。咁有啲朋友，因为今日咧原嚟听咗你哋喺节目里边嘅分享，就话哇，原来你哋每日都系对住歌啊，以为你哋都系游山玩水。啊！食下 lunch 啊，饮下下午茶，咁又会过日。但系佢哋系摆咗好多心思喺音乐上面嘅，
1: 系
0: 嗰啲未必咧透过视频或者透过佢哋嘅一啲社交网络去话俾大家听。但系真正可能从佢哋视频，你感受到一样嘢，佢哋嘅音乐系好听嘅，佢哋系用心做音乐嘅。咁就希望佢哋会有更多嘅可以同大家见面嘅机会，唱歌嘅机会俾到大家啦，系咪？系咪啊，宇仔？
2: 系
0: 啊，喺度噶，系咪啊？
2: 系。喺度，
0: 我会唔会讲嘢好沉气啊？
2: 唔
0: 会啊，讲晒佢哋内心嘅嘢。尽情仲有半小时，同佢哋两位林允乔乔宝同埋余仔余莹倾偈。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提醒大家，市自然资源局同埋市气象局咧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啦，南海区嘅吕水镇等地部分嘅区域地质灾害预警等级系3级。提醒大家就系地质灾害发生嘅风险咧较为之大，请大家咧做好翻咧地质灾害隐患点嘅巡查排查工作，特别系对房前屋后人工边坡加强巡查。提醒咧隐患点附近嘅居民、厂矿、学校。

0: 事业单位密切关注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再来睇翻今日嘅天气啦，今晚咧会系多云有分散嘅阵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系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0%噶。展望咧7号白天到9号会系多云转晴，局部咧会有阵雨。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0: 突发奇想咧，好想我揸住架车，跟住咧就车住你哋两个喺架车里边咧，可以拍一啲视频嘅。咁啊，当然咧嗰个咧，如果揸车嘅过程当中，应该系要做直播，顺便拍埋你哋可以拍嘅嗰啲视频。你觉得好唔好咧？
1: 好玩
0: 啊！
2: 系啊，
0: 系啊，但系咧我系安全驾驶，可能冇你爸爸揸得咁稳嘅架车。
1: 啊！咁我惊啊！
0: 对麦对麦对麦，
2: 我惊我哋条命喺手上。
0: 唔系放心，一定安全驾驶。但系咧，你会惊唔惊？即系坐我架车，唔知会车你哋两个去边度咧？
2: 咁又唔会，
0: 系随时随地咧可以有定位噶嘛？
2: 系
0: 。咁啊都希望可以期待有机会啦。咁如果系睇到我哋直播咁啱，你系做紧一个汽车品牌嘅朋友，我哋呢个嘅创意嘅拍摄或者创意嘅呢种音乐同你哋嘅汽车品牌互动嘅话。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私信俾我哋三个是哪一个都得。咁当然咧，我哋呢个特别嘅策划咧，都可以系希望同更多嘅朋友分享。跟住我哋啱啱有进程嘅 friend 禅姐就讲啦，成日刷到阿乔宝嘅视频，尤其系你坐爸爸车上面唱歌嘅嗰啲开心视频啊，仲会唔会 keep 住拍噶？
2: 咁梗系会啦。下次有机会再嚟进程一点，我叫埋我爸爸过嚟。
0: 系。嗱，我知道乔宝佢系顺德人嚟噶。
2: 爸爸 O 唔 OK 啊？
0: 系啊，
2: 我知道你喺直播间噶。
0: Over 系咪要 Over？
2: Over Over 听唔听到
0: ？Call 乔巴系啊，下次要嚟埋节目唱埋嘅啊。咁啊，好似鱼仔琴晚特登转发嘅，虽然嗰条视频系你2025年嘅，可能系12月份，总之唱古巨基爆料，咁啊真系数据爆料。
2: 嗰、那个系咪同乔
0: 宝
2: 一齐？
0: 我哋一齐，系啊，
2: 一齐共创嘅。
0: 我知道，我知道。哦，原嚟去咗国外旅游系咪啊？咁啊，好似呢啲叫做真系随时随地喺街头就唱歌，系咪需要准备啲嘢？
2: 唔需要。
1: 我哋好真系好
2: 需要，
1: 系好求。
2: 因为咧，我哋喺嗰度嘅时候，现场啲朋友都系仲喺度跳舞，我哋
1: 系啊，
2: 喺度唱歌。
0: 哦，即系意思就系你哋系咪有一只好似我嘅呢啲移动音箱？播住嘅歌，
2: 直接用手机播，
0: 手机播，
1: 哇，
0: 咁简陋，都已经可以出嚟呢啲效果啦。
1: 咁系记录生活啊嘛。
0: 哦，我知道，咁需唔需要咧再配翻你自己提前或者之后要录翻，可能喺录音棚啊，或者可能再喺音乐软件处理过嘅一啲音频上去咧？
1: 唔系啊，我哋直接录，
2: 直接录系
0: 一滴过，
1: 一滴过。
0: 哦，即系嗱，乔巴真系上咗嚟啊，爸爸喺度。
2: Hello， 唐伯虎，
0: 随机唱咁样吓，系啊，都好开心可以认识嘅乔宝啊，系啊，乔爸爸吓，咁今日佢又特登带咗佢嘅 friend 嚟，佢 friend 咧有一首歌，我知道咧，乔巴都一定要听过歌神张学友嘅歌，只有你不知道张学友嘅作品，而家到咗零零后朋友仔去演绎会系点咧？呢首歌介绍下先，
2: 呢首歌咧其实喺前一段时间喺视频上面突然之间火咗嘅，但火嘅系 R&B 版，所以咧我自己听咗都好中意，所以就自己就叫邓老细啊，我都想要出呢个版啊，翳下佢，然之后咧就俾我出咗呢个 R&B 版。
0: 因为佢系要做翻一啲版权嘅等等嘅一种咧，就系叫购买啦，包括系要签妥啲嘢啦，咁所以咧哇。你哋老板对你哋都几好喎、
2: 啊。系啊，虽然平时一日黑闹我哋两
1: 日都黑嘈交，
0: 其实。哎呀！
2: 但系咧，即系我哋如果系呢啲即系我哋真系
0: 中意嘅歌，
2: 佢都会支持我哋。
0: 哦，因为呢首歌我都觉得鱼仔唱得好听。

0: 美型啊，就同你嗰啲雨夜钢琴啊、冷雨夜啊嗰啲好唔一样喎、啊。
1: 系
0: 啊，即系点解你会中意 R&B 呢啲甜水歌嘅咧？
1: 主要系佢节奏都系比较轻快嘅，所以我啲凡系轻快嘅歌咧，我都中意。
0: 哦。因为有节奏或者是有 beat 啦、舒服嘅，你一听就中意、包括咧你拣嘅可能一啲英文歌啊、你都系有呢一种动感嘢系咪？
1: 系，
0: 同埋我都觉得好适合你唱呢只歌。
1: 仲可以啦，
0: 系真系适合噶，
1: 可以。
0: 然后有 friend 话咧，哇，邓老板严师出高徒啊咁。你又唔使刻意咁样讲嘅，系啊，邓老板佢一定知，佢有佢自己嘅审美，所以咧呢度我都好想提啊，好似两位好似都讲过啦，我哋好中意嗰只歌，就可能会同翻管理者，甚至乎你哋嘅 leader 啦去沟通，我哋可唔可以去唱咧？好想去有一个自己嘅版本，其实佢亦都会唔会有啲建议？因为你哋系主观去判断当下嘅一啲，好中意呢只歌，但系咧客观嘅。呢啲朋友啊，佢既系法官又系客官，佢话有啲歌唔啱你哋噶，或者嗰啲出咗可能冇咁多数据，或者冇太多嘅市场啊，有冇咁样一啲嘅意见俾翻你哋咧？
1: 会噶，其实咧我嘅即系自己嘅单曲咧唔系好多，因为咧我嘅路线其实。上一年其实一直都喺度试紧，究竟我要行边条路线啦。譬如话乔宝嘅话，佢会偏向于苦情歌多啲。但系我嘅话，我即系视频上面啦，会比较多啲都翻唱啲经典歌，但系始终都要揾翻自己嘅曲风嘅，所以一直喺度试紧。
0: 但系咧，我记得咧，阿邓生都讲啦，就系话，鱼仔喺 DJ 嗰度呢条线。
1: 系
0: 冇对手噶啦，佢咁样同我讲，哇！我都觉得好有底气、啊。
1: 我唱 DJ 嘅话会比较有流量咯。
0: 哦，
2: 舒适区，舒适区。
0: 咁但系嗱，即系叫讲翻，因为特登嚟节目梗系倾偈啦。系咪你唱得多，你自己会唔会有少少觉得唔得？我都要有翻自己嘅嘢，咪一味 DJ 咁样。
1: 有谂过噶，但系咧，佢话其实。DJ 咧唔系话即系好似大家第一反应就觉得哇好有啲
0: 夜唱
1: 啊夜唱啊，即系好似唔系好正统嗰种感觉嘅。但系咧，其实到即系唔知系咪依家我上咗年纪之后啦，我觉得哇
2: 你
1: 我自己都
0: 上年纪啊！
1: 系啊，以前咧其实我细个时候都系唔中意，我老豆喺度听我哇。为什么日刻放这些歌啊，我不喜欢。
0: 是啊，
1: 然后
0: 呢是啊那些场合那些父辈不知道为什么日夜都要播。
2: 整部车都震晒
0: 了。不是他播到呢我们都觉得很厌烦啊。我要看电视，我要看动画片啊，不要再播啦。是。
1: 但是自己有时候呢会发觉哇，有时候呢譬如说开车的时候啦，会需要醒神啊，或者是就是自己有少少 emo 的时候，听啲呢啲轻快啲节奏感强啲嘅歌，反而真係觉得会俾自己一种
0: 动力啊。仲有一样嘢呢，仲有一样嘢就係想讲，就係话哦，原来你嘅演绎嘅呢啲版本都有影响住唔少嘅人群㗎喎、即係意思就係话哦，你啱啱话当自己有 emo 的时候，都想即系个人要快啲走出嚟啦。咁、原嚟咧，即系喺而家嘅社会上面，有好多 friend 同你喺嗰一刻 emo 的时候，佢哋都有住。咁佢哋都系依靠听你嘅歌，行出咗一啲唔开心嘅困境嘅一啲局面，或者系佢都好想个人积极啲。就听咗鱼仔嘅某啲嘅 DJ 歌，又开心翻咁样。其实你都觉得系会帮咗人。
1: 我依家系。确实有嘅，因为咧佢哋特别系我嗰首雨夜钢琴啦，其实佢哋一直喺度开玩笑话呢个系咩开工神曲啊，即系咩听到好似好开大飞，好有嗰种 feel 咩开车嘅时候就要听呢啲歌嘛，所以我啲粉丝佢哋一直会催我出腰盘，
0: 系啊，
1: 插喺架车度可以听，
0: 几正啊啲 friend， 你睇下佢哋都仲可以架车咧就有插腰盘嘅嗰个功能啊，啲朋友话哇。我嘅新能源冇呢啲嘢啊，但系佢都会搜咯，搜可能系鱼仔鱼形，跟住咧就收藏咗，跟住咧就日播夜播咯。啱啱啊，容桂嘅 friend 啊，容桂 KT 佢话，哎呀，好有活人感啊，系咪啊？即系我讲啊， 唔好再播老豆，我要睇电视。咁即系肯定系有呢个共鸣感出现过嘅、嗯。你阿乔巴有冇又中意阿鱼仔啲歌咧？你觉得？
2: 有啊，我同你哋讲就系好搞笑。拍视频嘅时候，因为咧即系受咗鱼仔嘅熏陶啦，
0: 熏陶
2: 熏陶 ，sorry 大家
0: 唔紧要唔紧要
2: 熏陶。然之后咧，我都比较中意听 DJ 同埋老豆一齐唱 DJ 啦、嗯。跟住咧，我拍嘅时候，佢爸爸就会话唔得。你冇鱼仔嗰种 feel，
0: 系我要鱼仔，快啲叫鱼仔过嚟。
2: 冇嗰种松弛感，因为我平时唱惯苦情歌嘛，其实我都想突破一下我自己嘅舒适区咁样、哦，所以我都会尝试一下唱 DJ 啊，或者比较节奏感比较强嘅歌。
0: 系，
2: 即系会我都会经常去鱼仔嘅主页听佢系究竟系点样去掌握嗰啲节奏感嘅咧咁样。
0: 冇错。你不如教我哋啦，好嘛？包括咧直播间里边好多 friend 都话：，鱼仔，你真系今日点都要嚟翻手再 DJ。但系咧，我暂时就系得雨夜钢琴啊。
1: 系啊，冇噶啦。
0: 系啊，冇噶啦。
1: 系啊，可以去我嘅音乐平台上面听。
0: 唔系我好想 Q 一段嘅，我一阵间去搵，我就用我嘅蓝牙音箱，我都系一翻嚟嘅时候咧，就要播俾大家听。所以咧。

0: 就大家可以清楚地去了解佢哋两个，咁佢哋两个各有特色，而且都好热爱音乐，包括佢哋而家推紧嘅呢个号叫做《余
1: 韵风华》。
0: 系咁啊，可唔可以喺里面咧实现一啲梦想嘅啲粉丝？即系比如话，我要余韵佢哋两个咧，要同我一齐去绝田螺唱 DJ 版嘅富士山吓。咁可唔可以有机会可以有呢啲同粉丝一齐互动嘅事件摆喺你哋嘅余韵风华里边噶？
2: 会噶，其实
3: 我哋而家账号嘅风格都有，即系慢慢开始带下观众咁样，
0: 带下观众咁样，
3: 系即系点讲啊？路人，
0: 路人
3: 会入镜咁样，好自然嘅一件事嚟嘅。
0: 明白，而家已经系，使唔使同我哋打个招呼嘅？我哋拍咗你，我哋可唔可以方方便出街啊？因为你知啦，有啲人咧会见到自己，唔小心出咗街嘅话咧，要求主播，
2: 即系其实我哋系。拍完之後會問下佢，即係你介唔介意啊？
3: 如果介意，咁我哋咪打麻曬佢，打麻。
0: OK 嚇，跟住有 friend 話咧，就魚仔主打一個自由度，你想聽佢咩歌，可以評論區話俾我哋聽。

进程一点，马上嚟啦！我哋有一个特别版嘅 DJ remix 嘅经典歌，一开始嚟得噶啦，鱼仔系啊，你一揿我就已经可以播噶啦，嚟啊，妈妈，哇！

Hey, come on！ 想食嘢嘅朋友，咁啊饮咗柠檬茶未啊？咁啊星期六啊，有冇约人食饭咧？咁啊冇人约，好知道，留意下我哋进程一点啊！咁啊有我哋嘅 DJ 月仔，带上呢首你哋都会唱嘅歌。

0: 找不到。
1: 唔得啦！
0: 哦，知道啦，已经嘅时间够啦，系嘛？
1: 这是另外的价钱。
0: 哦，
2: 付费听啊！
0: 可以可以可以，你睇，我哋系即刻 stop 嘅。个 B 一停嘅话，咁我哋咧就即刻就离开咗呢座山，就要去咧就大南山啊、西樵山嘅啦，咁样。可以下次咧就搞翻个咧西樵山下啊，或者造雾山下、大南山下。哇，呢啲歌咧唔系讲笑，真系基本上一听个人成个人就会摁嘅啦，就系咯。点啊？觉得系咪突然间翻唔出嚟啊？你突然间哎，扮翻正经啊？
1: 收放自如
0: 啊！哎，收放自如，系大家要关注下佢哋，因为佢哋各有特色。咁啊，包括啱啱啲 friend 都提啦，余韵峰话要多啲更新啦 ，keep 住噶系咪？而家阿乔宝
3: 系啊系啊，几乎每日更新，
1: 嗯，
3: 几乎每日更新，
1: 最迟两日咯。
0: 系咪有啲朋友话做咩停咗嘅？好，想佢唔停嘅话，我哋继续嚟好唔好啊？嗱，真系最后一首啦，唔系讲笑，我哋要将啱啱开头嘅嗰首又要再嚟啊！
3: 雨夜歌。

0: 啊，雨瞓翻嚟啦，唔系讲笑，因为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讲到呢种嘅节 bit 啊，唔系节啊，真系俾人节咗咁样。我都睇过有一个嘅博主，佢哋喺外省嘅，好似喺青岛嗰边，好似系一个集市。咁一个咧就烧鱿鱼嘅，另外一个咧可能系做某啲嘅，可能系烤饼啊。咁啊，佢哋咧好娱乐嘅，青岛好似叫跳舞歌定唔知咩呢个账号，一有个 bit 即系咁大个音箱，就即刻攞住咧就喺嗰度根本停不下来啊！你快点 stop 呢个音乐，但系咧即系佢哋做唔到嘢，就一听到个 bit 就会跳舞嗰种感觉。我系知道，虽然佢哋系为咗拍片而有呢个效果，但系我哋都会俾视频里面嘅嗰啲摆摊啊，或者系打工嘅朋友仔啊，用呢种佢哋并非专业，但是一听到音乐就会起舞的那种很有节奏感带动到我们都会欢乐咯。所以不要停啊，雨仔，好吗？
1: 我会的。
0: 要加油啊。
1: 加油。
0: 包括乔宝都是啊。
1: 我们一路坚持做下去的。
0: 啊，你应该要跟着他跳埋这些。要跟埋呢啲，有噶，
1: 我自己都有。
0: 系咪喺余韵风华里面系会有噶？
1: 我自己大号都会有，系有摁噶，都会摁噶，乜歌都唱。
0: 跟住啲流量就会上嚟噶啦，系咪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傍晚的五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现时塞车路段都比较多，缓慢路段包括会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后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川隧道往丹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以及桂华路金柏路口各方向、江湾路跨线桥、分江路隧道往南庄方向，以及灰旗路天虹路口往三山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再来关注翻高速方面啦，咁现时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桥方向因为施工现时都系比较慢嘅。除此之外南二环轮交至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同样都系慢。港佛高速横沙至避中路段往开平、亚窑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系车流量大。广明高速金柏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车多。提醒大家啦，配合施工南海三山大道三山西桥落桥位至呢个金益群加油站路口啦，往呢个三山方向啦，封闭咗三条嘅机动车道噶，对向车道啦改双向车双向通行，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泰山路、长江路、平洲大桥。咁呢个工期要去到9月8号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七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4: 食得尖，玩得癫，
3: 买得爽，
4: 游得放，
3: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4: FM92.4
3: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4: 食玩要巅峰，
3: 请啊！
5: 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2026年嘅九月六号啦。咁啊，欢迎各位啦！记礼拜日嘅时间咧，依然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但凡星期日啊，我都会同你一齐去讨论翻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啊，今个月咧开始咧开学啦。咁实际上咧，唔知点解啦吓，虽则咧学生哥们开学，但系大人们嘅狂欢咧喺九月份先至真正意义上咁正式开始。之前呢个礼拜其实好多欢乐嘅消息嘅，咁但系咧唔使谂啦。今个九月份咧，尤其对于游戏迷嚟讲咧，欢乐嘅气氛就更加被烘托多上一个台阶。点解呢？因为呢个九月咧，可以咁讲就系话，如果你系有玩开单机游戏、主机游戏嘅话咧，你系从来都未曾见过，竟然系有那么的一个强大嘅九月份，系可以有咁多游戏被同时输出嘅。呢个亦都可以咁讲咧，就话我咁大个仔以嚟咧，真系第一次见到密集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有一种神仙打交式的新的劲抽的大 IP 的游戏同时集来，这样有一个态势。所以今个月如果你是有玩单机游戏的朋友呢，哇不得了，幸福到爆。但亦都会面临着两个烦恼。第一就是说，有可能就在洗钱方面呢，就真係要錫住先啦，因为太多大作啊，唔一定隻隻你都玩得到啊，因为每隻大作可能都颇为之贵。其次就係话你冇咁多时间去玩㗎，哪怕你睇中其中一两隻大作呢，可能你嘅时间都真係唔多。咁所以呢，喺今个九月份係一种呢，即係令人觉得无奈但同时幸福嘅，尤其係对游戏迷嚟讲係非常之好玩嘅月份。嗱，比如话啦，之前呢其实呢上排就已经有呢，比如话 2K 系列啦，无论係 NBA 定係足球嘅嗰啲2K 系列咧，其实都系玩得唔错嘅。咁虽然咧2K 系列一直以嚟咧价钱比较贵，咁但系喺模拟呢个篮球、足球比赛嘅喺游戏机平台上面嘅一种呈现咧，我觉得仲系有好多嘅粉丝中意嘅。无论系 NBA 2K 定还是系 FIFA 2K 都好啦，佢都系走出咗自己嘅风格啊嘛。而且咧，一定程度上咧，而家2K 系列嘅呢啲体育类嘅作品，佢都系同一间公司出噶啦，那个精准把控度咧仲系会比较好嘅。咁而嚟到咗九月份，从九月嘅三四号呢几日开始咧，其实就会有几只大作咧，就系纷至沓来噶啦。比如话，首先令到我自己都兴奋得好犀利嘅，就会有原嚟嘅巫师三团队去推出嘅《黎明行者之血》呢部巫师味非常非常之重嘅作品。呢部作品咧，一定程度上咧，佢系结合咗好多咧，就西方中世纪嘅一个神话传说。咁当中讲到男主角咧，日头就系一个普通人啦，夜晚就系一个可以化身成吸血鬼咁样嘅去警恶锄奸嘅一个咁嘅主角。咁当然佢亦都可以咧逆正逆邪，全凭咧各位玩家自己嘅选择。咁但系玩过嘅朋友同我推荐就话，哇，确实呢部作品完全就系巫师嗰种感觉。咁而我自己咧都做过云玩家，睇咗其他嘅朋友仔玩咧，我觉得呢只游戏质量相当相当之高。起码就系剧本唔错，动作凌厉，人物建模都靓，再加埋游戏机制比较友好。咁而同《黎明行者之血》直接去框嘅，去打对台嘅另外一个大 IP 咧，就系一个有住20几年嘅知名度嘅作品，就系《鬼武者》嘅系列啦。《鬼武者》嘅新作名字叫做《鬼武者剑之道》，各个游戏媒体嘅评分都非常之高嘅。

且好神奇嘅一点就係话呢，佢成个玩嘅感觉唔係倾向于近呢几年好鬼流行嘅嗰种魂系啊，即係受死游戏打铁游戏嗰种感觉，而係回归返动作游戏嘅本真。佢喺靓嘅同埋比较好入手嘅一种动作嘅设定嘅情况之下，令到无论係新手定係老手都会有一种几唔错嘅回归嘅感觉，係一种经典嘅回归嘅感觉，嗰隻味道係相当之好，只不过就换咗一个现世代嘅平台再去好好呈现。咁故事方面其实都唔差嘅，所以鬼舞者系列同埋黎明行者之血呢喺九月嘅上旬叮当码头咁样杀咗出嚟。咁但係我自己个人倾向呢，梗係会更加支持呢即係巫师系列原嚟嘅嗰个班底做嘅呢个黎明行者之血啦。咁其实呢喺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都会比较多咁讲多少少呢关于单机游戏嘅内容，因为实在九月份太精彩啦。咁后面仲有咩作品令到我哋期待嘅呢？咁当然仲有比较多啦，比如话鍾意漫威超级英雄嘅朋友，咁亦都可以期待一下漫威金刚狼呢部呢就比较大争议嘅作品。呢部作品呢其实鍾意嘅朋友好似好鍾意，唔鍾意嘅朋友呢唔知点解呢亦都比较唔鍾意，所以喺外网呢就嘈到拆天，甚至乎呢佢哋嘅制作公司就专门同啲员工讲，因为呢对于漫威金刚狼嘅各种声音实在太多啦，咁各位员工你喺最后嘅打磨同埋打造冲刺阶段呢就唔好睇咁多社交媒体啊，咁样会系咁嘅。咁但系我自己个人理解，因为佢呢部作品嘅正面同埋唔系咁好嘅评价都系一样咁多嘅，所以实际上佢好唔好玩呢，得唔得食呢，同埋当中呈现嘅漫威超级英雄嘅状态会系点呢，睇嚟要等佢真系发售咗之后，我哋再睇睇佢究竟成色如何啦。咁而喺九月份再到后边，其实仲会有比如话《真三国无双二》嘅重制版啦。喺《三国割草》游戏入边，呢个绝对系代表作当中嘅代表作。咁佢而家重制啦，亦都系非常之好啦，系咪？咁而喺九月尾到十月头咧，其实都会有众多嘅大牌嘅游戏、大 IP 亦都会陆续咁推出。而我当然啦，喺国产游戏方面，我自己更加期待嘅就会系十月尾嘅《影之印灵》啊嘛。因此，哇！喺呢件事上边系真系好开心，非常之开心。咁但系当然啦，因为阿詹自己咧就唔系动作游戏嘅呢个高手，我自己某程度系几手残下嘅手残党，所以九月份咧，实际上我期待嘅系有两 part 嘅。第一 part 就系咧九月十号，即系过几日啦吓，就会有呢个《三国志十四》嘅威力加强传承版，呢、这个咧系由天津嘅光荣工作室去专门再重新升级过嘅一个《三国志十四》嘅作品。咁其实我想睇下咧呢部作品，又出咗一个再新嘅加强啦噃。你知噶啦，呢啲《三国志》系列就系加强完之后有个加强，即系原来有原版啦，再加强，再有 DLC。估唔到就系话加强之后有再加强咁样嘅一个传承版出现，所以我又想睇下究竟佢点。咁但系呢样嘢咧，仅限于我呢种咧三国嘅呢个爱好者啦。咁而与此同时呢，喺九月尾仲会有巫师三嘅正统嘅重制版会完全免费咁俾已经有巫师系列嘅朋友去玩嘅。因为如果你本身已经有正版嘅巫师三嘅话，佢而家喺九月尾就会有一个完完全全嘅重制版，係可以俾你免费升级 upgrade 上去嘅。劇情冇咩转变，但係玩法建模同埋游戏嘅机制呢係会有改变嘅。咁所以我个人理解就话，哇，亦都梗係要试试佢究竟又再全新重制喎，唔係简单嘅高清化喎。重制之后又会点呢？都系嗰句，拭目以待啊！

0: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啦，继续翻嚟个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咁啊五点零钟咧，继续会阿尖喺度同你一齐讨论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讲真啦，其实咧今日嘅电子游戏嘅篇幅会稍为长少少，咁但系咧喺讲电子游戏嘅内容之前咧，其实要讲一啲咧系动漫圈子嘅小八卦先嘅。咁相信好多咧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嘅朋友咧都会有睇过《圣斗士星矢》呢一部作品，咁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嘅漫画作者咧就系车田正美嘅。咁其实原来车田正美咧今年都已经差12岁噶啦噃，但系对于佢嚟讲咧，最近就有一件比较糟心嘅事情嘅。咁啊，事关咧最近佢就开咗一个记者会啦，咁就话咧佢担任代表嘅佢自己嘅车田制作公司咧等嘅三间公司系俾人资金侵占嘅。咁啊，边个咧就系立咗车田老师嘅嗰啲钱咧？哦，原来咧就系佢嘅经纪人噃。咁佢就要求翻佢嘅一位男性嘅经纪人咧，就赔偿翻佢共计系大概。是28亿几日元这样的一个损失的。他就说对方在2018年到2024年期间通过转移公司的资金截留版权的授权费去汇去第三方公司等的名义就去挪用自己的资金的。车田正美自己都说在动漫界未见过衰人的，但是现在竟然见到了，真是难以置信。老老实实即其实在大概是十几二十年的这个时间过来，我们是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得到车田正美笔下，尤其是圣斗士星矢的众多 IP， 其实有很多延伸的，有新漫画、新动画、电影、游戏，甚至乎手游等等，这么多个商业当中的推广，甚至乎会有新作品最终他的漫画的这个结局的画出来。其实这段十年时间他的动作是非常之多，尤其是圣斗士星矢，但是奈何就是有时候原来做作者呢，他确实是不会太懂经营和运作一间公司的，因此他应该就是咁样，车田正美先至俾佢嘅经纪人咧就有机可乘。咁毕竟咧佢都一把年纪啦，睇个势咧呢个时候喺呢件事入嘅追讨翻佢自己应得嘅一啲叫资金嘅时候，佢啊真系要谂个办法。

点样好好咁攞翻俾人呃咗嗰啲钱至得啦？喺我嘅理解入边咧，其实车田正美咧，除咗话圣斗士星矢之外啦，咁仲有比如话钢铁神兵啊、咩圣斗士长啊、圣斗少女啊等等好多延伸嘅各种嘅动漫游戏作品嘅。咁只不过呢啲 IP 能够真正俾我哋可能印象好深嘅，只不过系圣斗士星矢啦。咁但系实际上佢手底下佢画过嘅漫画作品，佢有住嘅嗰啲 IP 内容，其实系非常之庞大，可以讲系一个文化 IP 嘅一个大嘅集合。咁所以佢咁多旗下嘅属于佢嘅嗰啲作品，真系要管理好咧，先至唔会俾人打主意噶噃。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咧有啲麻烦啦。咁希望佢咧可以获取翻咧，去揾翻啦，佢应该有嘅嗰啲利益啦。嗱，除咗话有呢个八卦之外咧，其实最近都有啲正正经经嘅动画咧，尤其大 IP 动画咧，会有啲好消息出现嘅。比如话咧，好多朋友都同我讨论过嘅，就系《龙珠超》《龙珠 Super》嘅重制版究竟掂唔掂？咁其实而家咧，《龙珠 Super》系已经有佢嘅叫做定档咗嘅预告片，大家可以咧先行睇一睇。咁佢准备咧十月份就会嚟噶啦，亦即系话咧等到下个月。咁啊，新作动画《龙珠 Super》，佢个名叫做比鲁斯咧，即系破坏神嗰个名啦，就会正式系推出嚟嘅。咁我仲记得咧，若干年前咧，最初系通过一部《龙珠 Super》破坏神比鲁斯嘅电影，系正式开启咧《龙珠 Super》呢个宇宙嘅。咁但系《龙珠 Super》宇宙点解佢要重制呢？一定程度上咧，会系有好多各种嘅原因啦，包括就系动画、漫画当中劇情嘅可能嘅散碎同埋崩坏啦，再加埋咧，因为鸟山明先生已经离开咗啊，咁喺呢件事上边咧，可能佢有好多原来嘅主张，同埋对于呢部动画，或者呢个系列佢由 Super 开始嘅呢个系列嘅设定嘅一啲变化啦，咁所以而家可能就一定程度上拥有住龙珠版权嘅佢幕后嘅呢个资本咧，就需要再去重新去盘活翻鸟山明先生之后嘅呢个世代应该做嘅龙珠嘅故事啦。咁所以我个人理解就话其实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毕竟咧龙珠 Super 佢嘅有阵时故事展开得太大啊，有少少刹唔住掣收唔到油咁嘅感觉，而家重新嚟过，咁希望喺逻辑啊、战斗力上边啊，会有一啲好好嘅呢个再调整一下，因为佢唔起码唔好挖咁多坑先啦。我个人理解就系，起码你将正常嘅一个少年漫该有嘅嗰啲剧情类啊，或者动脑筋啊，唔系净系战斗力砰砰声向上谷啊嗰种嘅唔系咁好嘅设定，起码收咗佢先。因为一定程度上，所有嘅少年漫都有咁嘅状况，就系如果你嘅主角佢嘅战斗力系特别强劲、特别开挂、特别崩坏、特别系无敌嘅话咧，咁基本上系冇乜剧情噶噃吓。主角每一次就系救场咯。够长咯，再够完长咁就冇嘢噶咯，冇嘢好讲噶啦嘛。呢个情况其实出现喺好多唔同嘅呢个漫画作品或者动漫作品入边嘅。简单啲嚟讲，比如话好似DC 漫画英雄入边超人太强啦，喂冇咩古仔可以写咯，基本上佢系吹呼拉柳咁样去搞掂个敌人，咁然之后就搞掂噶啦噃。同样港漫入边都曾经试过噶，即系好似风云入边咁，哇喺暴惊云同烈风太强啦，基本上冇嘢好写咯，不如写佢个仔啦咁样，就系咁啦。在这样情况之下，很多时候力量太劲是没有东西好讲的。咁希望《龙珠 Super》咁劲嘅一种设定，可唔可以做略为在设定上或者在战斗的水平上，可以再想一些更多的创意或者差异呢？不要搞到整个绝对力量搞到好像没有东西玩那才行。那真的很闭翳的。嗱，咁除咗龙珠之外咧，最近亦都有个 I P 咧，又要重新上佢嘅电影嘅，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就系经典系确实系永流传，但系我自己个人感觉，点解可以经典住咁耐，仲可以又再重影嘅咧？嗱，大家记唔记得大概系两年前啊？《灌篮高手》亦即系男儿当入樽嘅剧场版，个名字叫做《The First Slam Dunk》咧，其实就已经上映咗噶啦嘛。咁啊，到嗰阵时咧，大家都会好热情咁去打个卡嘅，但系你细估唔到就系话啦。在明年的上半年，他又会呢在全世界再次咁样去重影啦。亦即係话呢，即係喺之前，其实两年前我睇男儿当入樽嘅劇場版嘅时候，我个人感觉就话咁应该係出咗第 The First Slam Dunk， 咁后面应该有 The Second Slam Dunk 都係咁㗎喎，应该会咁㗎喎，但係好啦，发觉原来后面係冇嘅。只能够讲，男儿当入樽俾咗一个几唔错嘅以电影形式嘅动画结局俾我哋。虽然个主角系功成啊，
咁但係都算係幾好啦，即叫做完咗兒時嘅情懷同埋個夢啦。但係我其實係希望佢後面可唔可以多返少少其他嘅比賽啊，其他嘅籃球競技啊，或者其他劇情可以通。

你肯定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唔可以摊冻太耐，你要定期出一啲新作品咁先至得。既然都咁，点解唔继续出落去呢？其实对于原作者井上嚟讲，其实就将个编剧嘅权交俾一啲年轻嘅编剧，再自己去做监审，我认为就已经 OK 噶啦。咁但系可能呢件事咧，对佢嚟讲亦都唔容易。只不过我感觉就话佢再次上映，感觉有啲系冇咁有诚意咯。但系嗱，呢次再次上映咧就唔关我哋内地咩事噶啦，应该就喺国外啦。佢喺国外嘅一啲好多嘅院线会再上咁嘅意思，咁我哋就再等啦，只能够系咁。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九二四路况。
2: 傍晚的五点半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会有海坝路、桂江立交双向、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的。再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造、龙尾去到蛇蝶大桥。南海实验学校往白泥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以及旅广路、时代糖果双向都是车道缓慢的情况。除此之外，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南南石方向亦都系咧出现咗啦，比较慢嘅情况嘅。咁啊，桂华路啊，分江路隧道啦，往南庄方向出口嘅位置啦，现时咧有一个翻车事故，龙尾咧去到啦九鼎嘅对开。咁希望大家揸车嘅时候咧要减慢车速啦。咁啊，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桥啦，因为施工现时系比较慢嘅。广佛高速避冲至横沙路段双向是车流量大。最后提醒大家，港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这个工期要去到9月的25号请大家互相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这个时候再来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今晚会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吹两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0%。展望7号的白天去到9号都会是多云转晴，局部会有阵雨。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OK， 继续翻嚟嗰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咁嗱，五点半钟翻嚟咧，继续会同你一齐去讨论翻啦，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众多内容嘅。咁其实早两日咧会有一个好特别嘅发布会啦，咁就系索尼佢自己嘅 State of Play 嘅一个发布会。咁啊，专门将咧一啲几新鲜嘅游戏，尤其系单机游戏嘅信息咧，就会话俾大家听嘅。咁其中其实都会有一啲咧几唔错嘅消息咧，我认为几令人觉得系期待。爱同埋开心，咁当中其中啦，老老实实啦，有一个作品我自己系会比较中意嘅，咁就会系啦《怪物猎人》嘅系列。咁当然啦，对于《怪物猎人》咧，好多朋友仔咧就会觉得佢啊，其实都会真系有好多嘅作品，但系好似近期呢几部作品系麻麻地噃。咁而家咧佢要新推出嘅咧就系《怪物猎人：荒野嘅灵月》呢个大型嘅扩充 DLC。咁灵月咧，据讲就系延续翻游戏本体嘅一个主线剧情，即系如果你玩咗主线。其实你可以再玩这些追加的全新的故事，它会有新的这个区域，比如说新的原野、新的怪兽、新的猎人的动作，还会新增一些等级，比如说大师等级的任务这样。而这部作品其实都快出现了，今年就已经在这里开发了，应该是到尾声明年会推出。这样的一种叫节奏，我自己个人觉得，因为怪物猎人它的原来的制作公司是 Capcom 它制作一个大 IP， 它往而家就倾向于每年做一部新嘅，而呢个每年做一部新嘅，有啲可能系大型 DLC 嘅延续啊，有啲可能系重制啊。咁而对于怪物猎人嚟讲咧，就系、是、一种 DLC 或者系资料片或者系新嘅主线咁样嘅形式嘅一个推出。咁而比如话对于好似生化危机咁，佢就会更多就系话系正传，系今年咁啊，去到明年咧就可能系某个旧传嘅重制，跟住再去到下一年咧就会系某个系列嘅重制等等。所以佢哋而家系比较兴咧，就系、是、做一种连番嘅形式，每年都有啲新动作，每年都有啲小心思推出过嚟。咁其实呢样嘢咧，而家喺游戏大厂嘅业界咧系好盛行嘅，即系等同于之前我同大家讲过嘅巫师，佢嘅制作公司 CDPR 咧，呢间波兰嘅公司就系今年会俾巫师三嘅重制俾你，明年会俾巫师三嘅大型资料片 DLC 旧时曲俾你，再到再下一年咧就会巫师四嚟噶啦噃。咁而再下一年啊，巫师四过咗之后咧，有可能啊，我觉得有可能就系赛博朋克2077就会嚟。点解呢？因为截至到目前为止，去到九月份咧，波兰蠢雷 CDPR 佢嘅赛博朋克2077嘅 DLC《往日之影》咧，销量啊突破咗1500万份啦，系好夸张嘅，过千万份嘅。咁而佢嘅原嚟嘅游戏嘅主线咧，主板游戏咧，其实都已经卖咗4000万份噶啦。

所以呢部作品咧，系一定程度上系，亦都系走出咗佢自己嘅风格。咁而《赛博朋克2077》咧，亦都系深度令到荷里活嘅明星奇洛里维斯啊，同埋其他嘅一啲荷里活明星都可以融入呢只游戏入边，系深度咁融入。咁当然类似嘅案例都有好多嘅，比如话《死亡搁浅》啊，比如话好多年前嘅《鬼舞者》啊，都有呢种形式。但系喺销量上，《赛博朋克2077》确实系喺同荷里活明星深度融合呢件事上，佢系销量最好嘅，所以真系劲咯。咁而对于呢间波兰嘅游戏制作公司 CDPR 嚟讲咧，咁其实佢嘅开发团队嘅规模已经成千人噶啦，咁据讲咧，而家系有500多人咧就搞紧巫师4，有180多人咧就搞紧赛博朋克二啊，系啊，你冇听错，系赛博朋克二嘅呢个开发，即系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咧，换言之咧，赛博朋克同埋巫师呢两部作品系双线咁，系互相咁去补位啦。反正每一年佢都会有一啲新搞作系搞出嚟，去惠及到各位游戏迷嘅。嗱，咁另外咧喺今次嘅索尼嘅发布会上面咧，其实都有啲大作咧系出咗唔少嘅声音嘅。咁其中咧索尼佢自己嘅话就仲会有一个硬件添，就系、是、咧叫做《给他爱》GTA 6嘅限定版 PS 5嘅首制系公布咗嘅。咁呢部作品咧，即系就系十一月先嚟啦，《给他爱6》。咁但系呢部嘅作品嘅限定版手柄咧，就9月份就可以开启预订噶啦。咁你可能你中意呢只 game 嘅啫，就爱屋及乌啦，中意埋。呢只手柄嘅话，咁就可以考虑下嘅。手柄本身嘅造型同埋设计都几有型。咁另外啦，喺索尼发布会上面咧，漫威金刚狼亦都发咗佢嘅一个预售片出嚟嘅。咁而呢个上市预售片咧，其实就讲明咧，其实好多嘅漫威迷，尤其系漫威迷，佢会对呢部作品系保持住一个几唔错嘅期待。咁而漫威金刚狼咧，亦都系9月15号就会嚟噶啦。咁啊，从各种嘅资料睇，因为我哋都未玩过啦，喺睇各种嘅资料同埋片段，仲有系宣传片入边咧，其实我哋已经可以睇得出漫威金刚狼系做得比较出色嘅，但系与此同时佢比较写实，喺比较写实嘅过程当中咧，可能佢入面嘅血浆嘅指数咧就会比较多少少。咁另外今次发布会入面仲会有一部咧就韩国嘅大作啊，就系红色沙漠。咁佢就会出首个大型 DLC 嘅红色沙漠，其实咧会有好多嘅讨论嘅声音啦。佢啱啱出嚟嘅时候咧，差啲就翻车噶啦。但系后来根据佢嘅呢个强大嘅诚意同埋呢个执行力咧，就挽回咗个口碑。咁而家红色沙漠嘅大型 DLC 咧就要放出嚟啦。咁据讲咧，男主角就会踏上全新嘅旅程，去探讨未知嘅海域同埋水下世界。咁因此即系话可探索嘅新嘅区域就会多咗啦，仲可以做一啲武装啦，同埋房屋嘅建造嘅内容，而且古仔咧都系喺主结局入边结束之后，主线故事结束之后再额外嘅延伸。咁而呢个大型嘅资料片咧就要去到10月15号先至会推出啦。咁今次咧喺发布会入边仲会有一部嘅国产游戏啊，令到我哋有少少惊奇嘅。而呢部国产游戏嘅名叫做《达巴水痕之地》啊，咁啊感觉咧都系嗰个套路式嘅名啦，明末冤屈之狱啊嗰种咁嘅名啦。咁但系《达巴水痕之地》咧，今次我哋见到咧就系由呢个国产嘅工作室啦，就叫暗星游戏咧就去开发嘅。咁啊玩家系化身成一个公仔，即系佢嘅叫做话咧系由泥人去炼成嘅快女嘅一个公仔主角，就叫做达巴。咁佢就行上咗咧就前往古格群城嘅旅程。在很多的高原啊、遗迹啊，同埋喺怪物之间展开佢嘅冒险嘅。嗱，呢部作品嘅基调咧，其实某程度似系黑暗奇幻美术风格嘅呢个作品，而且系会有住好多咧，就系我国西部嘅土著嘅文化嘅元素，咁尤其系高原文化嘅元素喺入边。咁而且咧，佢特别强调翻咧，就系弹反同埋挡格呢一种战斗嘅技巧，即系后发先至嘅一种战斗技术。咁同时咧，系用非线性地图去设计嘅，亦即系话佢有可能咧会有好多探索嘅要求，或者系有住一啲挑战嘅支线任务俾大家去睇。咁所以咧，就今次呢部作品究竟佢出嚟会系点咧？但系应该会比较快啊，佢系会喺 PS 5上边咧。就开发嘅有 PS 5版，而且佢到嚟嘅时间咧就会比较明确，就话明年嘅春季就会上市啦。即系换言之，其实佢喺之前系大家都唔系好识佢嘅情况之下，呢部作品系明年春季就要嚟，兼且系国产游戏。咁但系有一点咧，可能会劝退唔少动作苦手嘅，因为呢部《达巴水痕之地》咧，据讲佢系一个魂类嘅。啊，类似系老头环啊，类似系只狼咁样魂类嘅动作游戏，
即系对于我等玩家嚟讲，难度确实系会比较高啲。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2: 大家好啊，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义副主任医生上线。我想问下曾医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即我哋俗称的老人痴呆，因为目前我哋知道是无法根治的嘛，但是你又叫我哋早期筛查，有咩意义啊？
3: 早期筛查的意义其实非常之重要的。首先有些表现出来记性差的疾病，例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维生素 B12 缺乏和抑郁症，这些病可以通过规范治疗得到明显改善的。所以早期筛查是有助于排除这些我们所讲的假性痴呆。其次，对于真正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发现其实意味着可以在认知功能尚未有严重受损的时候，通过我们讲的认知训练、身体锻炼、饮食调整和社交参与等等综合手段，是有助于延缓疾病的进展，能够为我们的患者争取更加多的有尊严、有质量的时光。建议每年进行健康体检的时候，顺便去我们记忆门诊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啦。
2: 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OK，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啊！你好嘛，我系阿尖，继续同你去讨论翻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同埋相关周边嘅内容。嗱，呢段时间咧，其实有唔少嘅作品咧，其实都系根据动漫游戏去改编嘅。咁其中有一部作品我自己会比较期待嘅，就系、是、索尼嘅叫做《招牌动作游戏战神》嘅系列嘅真人劇啦。嗱，战神嘅真人劇咧，某程度真系一波三折嘅，因为佢之前咧就揾咗一位演员啦，咁去扮演战神入边嘅男主角阿 Kratos 啊。咁但系喺扮演呢个拍摄嘅过程当中，呢位男主角咧就竟然受咗伤。喺受伤之后咧，咁佢就发觉，哎呀，自己真系冇办法再继续工作落去啦。咁啊，只能够咧好遗憾咁讲，就唔再扮演Kratos 啊男主角嘅角色咯噃，所以啊喺呢个兜兜转转嘅过程当中咧，战神真人剧佢嘅男主角咧又会变成咗我哋好熟悉嘅一位荷里活嘅动作演员，以前系一个摔角手，后来咧参演过银河护卫队嘅呢一位嘅可以咁讲咧，又系摔角明星啦，又系电影明星嘅大夫巴蒂斯塔。咁佢咧就已经咧就系、是、入咗组噶啦。咁据讲最近呢段时间咧，佢就做紧专门去扮演战神Kratos 嘅训练嘅，佢话咧就话训练嘅重量咧就系已经进入到第三周噶啦，咁其实仲有两个月嘅时间咧，先至去到佢嘅嗰个身体形态比较适合嘅一个目标啊。换言之，佢大概仲要训练一段时间，先至会正式咧系投入到拍摄嘅工作当中。咁但系讲真咧，因为咧我哋话玩开战神一二三代嘅朋友都会知道啦。咁其实而家佢扮演嘅呢个战神 Kratos 嘅角色咧，系战神第四代，即系北欧篇入边咧。带住阿特柔斯，带住个仔嘅嗰个战神 Kratos 嚟嘅，所以佢入面嘅内容咧，应该系会同北欧篇嘅嗰啲内容嘅劇情啦，系更加相关一啲，系需要一个老年版嘅战神嘅。所以我哋见到嘅呢一位男主角就会揾一位老啲嘅演员。咁事实上啦，阿蒂夫咧都会系真系比较年纪大，佢都五十几噶啦，但系好在成身都仲系肌肉。佢扮演战神 Kratos 呢个角色，我认为系非常适配嘅。咁另外一部咧由游戏改编嘅真人电影咧，小弟非常之期待，应该好快就会有噶啦。因为咧最近咧佢嘅呢个宣传亦都真系比较地多嘅。街头霸王，冇错，讲紧嘅就系呢一只我哋由细玩到大嘅格斗游戏。咁佢都好快要嚟噶啦，我相信街头霸王呢部电影系大概率可以引进我哋内地嘅。咁佢咧就准备咧应该就喺10月16号就会上演。咁因此最近咧街头霸王嘅一个真人预告片又出咗一部全新嘅预告，非常非常之劲。基本上咧你会见到咧入面最厉害嘅打戏，最似街霸游戏原版嘅嗰种动作嘅桥段嘅呈现，系可以体现得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当然啦，对于我哋中国玩家嚟讲咧，我哋又要品鉴一下啦。究竟街头霸王入边唯一嘅呢个女主角啦，喺我哋心目中其实佢仲有另外一个女主角嘅，但系喺中国玩家心目中唯一嘅女主角就系春丽。春丽嘅扮演者咁究竟 O 唔 OK 呢？咁样嗱，当然有好多朋友睇完佢嗰个妆造啊，扮演春丽嗰个叫做角色造型嗰、那个嗰、那个样之后咧，就会发觉喂，真系唔系好得喎，剧情嗰个造型真系唔系好得喎。但系呢位嘅演员咧，其实佢本身系颜值系几唔错，兼且咧佢系每日都有训练嘅。咁近日咧呢位演员扮演春丽嘅演员个名字叫做咧卡莉娜。佢系姓梁嘅，叫卡莉娜梁啦。咁佢就专门咧就系透露咗自己咧，其实咧喺拍摄电影期间系好艰苦咁锻炼噶。佢大概每日咧就要用2个钟头咧去苦练呢个武术啦，再通过咧保持高蛋白嘅增肌飲食咧，去保持佢嘅大腿腿围系可以比较雄壮有力咁嘅状态。据讲佢一日系要食12个鸡蛋嘅。咁所以你当你喺网上再查一查呢位演员佢嘅一啲日常生活照，你就发觉喂唔系、啊，都几靓噶噃。都唔差嘅噃，但系点解喺电影入边嘅造型咁难接受嘅咁样？因此大家都会话，电影入边嗰个造型真系嘥咗佢，真系冇理由咁噶嘛。咁但系无奈啊，佢就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就话入边嗰个春丽造型系真系麻麻地，但系喺电影当中春丽嘅动作表现系唔错嘅，真系唔错，即

佢会可以演绎得到倒立旋风腿呢一招，我就已经觉得非常之感动啦。咁而且咧喺而家最新嘅街霸嘅呢个电影嘅宣传片入边咧，你会见到众多致敬街霸二嘅一个场景吓，即系比如话我哋知道街霸二有好多场景嘅，比如话咧本田大叔咧佢就会喺呢个浴室入边嘅个战斗场景，咁喺呢部电影入边咧就会有本田对阿龙喺浴室入边大战。咁亦都会呈现比如话旋风腿啊、升龙拳啊，咁仲有瑜伽大师嗰啲长手长脚啊，嗰啲好神奇嘅技能。咁所以喺呢部作品当中，哇，电影可以将原嚟动作游戏咁高嘅还原嘅画面可以呈现返出嚟，再加埋呢你睇佢嘅嗰个预告片就会有一种睇九龙城寨嘅欧美版嘅一个感觉。点解呢？因为九龙城寨都系由漫画改编㗎嘛，所以佢嘅动作打斗场面呢特别夸张，特别有少少超级英雄嘅一种状态。咁而呢批街头霸王入面嘅角色嗰班格斗家呢，而家喺电影入面嘅呈现亦都系呢有少少超级英雄嘅形态，即佢系介乎于普通嘅一个动作大片以及系超级英雄大片之间嘅嗰种战斗力。佢有少少夸张，但系又夸张得恰到好处，令人觉得哇打得好爽嗰种感觉。咁而呢种感觉呢系非常之似咩呢？非常之似甄子丹嘅徒弟，即甄家班入面嘅谷垣健志，佢之前喺我印象当中佢拍嘅嗰部幽游白书嘅嗰种打斗嘅生猛程度，所以系真系好睇喎。当然预告片好睇就唔代表部电影好睇啦，但系从预告片我就已经觉得睇落都系值得期待嘅，而且十月中佢就会上㗎啦。咁十月中应该佢都会引进嘅。咁而与此同时呢，就係话电影同游戏系会有联动嘅，因为而家好多朋友仔都会系有玩街头霸王嘅。咁街霸六其实而家就算系呢比较大行其道嘅街霸系列嘅一代嘅作品啦。咁最近呢街霸佢本身嘅官方嘅社交账号呢就宣布啦，就话街霸六同埋真人电影街霸系会联动嘅。咁从下个礼拜9月8号开始呢，喺游戏当中其实就会面向所有玩家提供影片嘅角色海报。呢啲角色海报呢就係以佢哋作为挑战者嘅画面咁样。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呢个 IP 確实已经将佢嘅影视作品係拍出咗一个新高度。即係以前拍嘅街霸你话好唔好另计呀，咁你鍾意嘅春丽造型系唔系成龙大哥扮春丽呢个另计呀，反正喺呢一版荷里活版本嘅街头霸王入面，佢只係喺声势同埋原角色还原度上面，我认为就已经做得好好啦。咁当然入面最大牌一个就係扮演海王嘅杰森摩马。杰森摩马喺呢度嘅牺牲会比较大，因为佢係扮演青狼布兰卡，亦即係话扮演巴西嘅嗰个野人。咁以一个咁大牌嘅角色去扮演一个野人嘅人物，又確实是令人觉得好大的反差同埋抽象。咁但讲真啦，呢部电影入面抽象嘅嘢应该係会更多嘅。所以到时十月份睇下有冇可能大家一起出发去睇一睇呢部街头霸王电影啊，咁先得啊。好，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呢话咁快又嚟到尾声啦。多谢各位老友记收听今日嘅名震江湖周日版。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定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号方，傍晚嘅6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咗咧会由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后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嘅。咁仲有咧桂丹路、中南市场双向、南海实验学校新景路段咧往白泥方向。桂和路咧，桂江铁路桥双向、旅港路、时代糖果双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双向，以及咧龙翔大桥咧往九江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除此之外，佛山大道咧车城路段咧往大沥方向啦，同样亦都系塞紧车。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南庄方向出口位置咧有翻车事故，所以现时龙尾咧去到咧九鼎对开。除此之外，黄府井往石埂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双向，以及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105角道新教桥往中山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再来看高速方面，现时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桥因为施工现时比较慢，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往南沙大桥右边车道也是因为有施工，龙尾去到八安路跨线桥。广佛高速避冲至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广明高速罗格服务区往广州方向同样都是比较慢。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施工，南海三山大道三山西桥落桥位至到呢个金益群加油站嘅路口，往呢个三山方向封闭咗啦三条嘅机动车道啊，对向车道改为。

0: 双向通行。途经车辆请绕行泰山路、长江路、平洲大桥。这个工期要去到9月8号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4: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5: 都市无阴公，
6: 都市都市都市
7: 无阴公，无阴公啊，无阴公，
8: 都市无阴公。

0: 与脑，脑震顺惊脑震荡，脑膜就惊脑膜炎，所以佢哋一齐去窝打老道睇脑科，见到诊所里面有个老人攞住个人脑模型。脑震顺惊脑震荡，脑膜就惊脑膜炎，所以佢哋一齐去窝打老道睇脑科，见到诊所里面有个老人攞住个人脑模型。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时，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样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3: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

0: 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节目啦，开头啦，听到嘅呢首歌啦，就农夫嘅歌啦，歌名就叫做《全民合拍》嘅。咁其中咧呢一个合拍咧就有两层嘅意思啦。呢首歌其实都十几年前嘅一只歌，咁如果有睇过当时嘅 MV， 就知道其中一个合拍嘅意思啦，就系呢只歌嘅 MV 几有创意嘅，就好多嘅 fans 啦，就用手机拍摄嘅素材啦，就去剪辑构成呢一个 MV。咁换句说话咧，就即系大家都一齐参与啦。咁就你有份拍，我又有份拍，咪合拍咯咁样。另一边相当然呢首歌亦都讲紧啦，就只要喺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边啦。咁对于一啲唔同嘅观点，有时我哋系咪可以有更大嘅包容咧？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咧，我哋所身处嘅群体啦，又或者所谓嘅存在紧嘅环境啦，咁相信一定系一个更加合拍嘅状态嘅。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另外一个意思嘅合拍啦。咁而今日啦，越讲越掂啦，就郑中啦，仲有我拍档杨中啦，将会喺第一个词里边咧要讲嘅后面嗰个意思嘅合拍嘅。即系讲紧话，喺真系你哋两个都真系几合拍咁样。即系例如啦，当时我哋会讲，又或者喂好夹啊，非常之合拍啊，完全符合心意啊。咁喺粤语里边咧，我哋会有另外一种讲法噶。交俾杨聪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啱晒河车。是一句好地道的粤语俗语来的，意思就是非常合拍，正中下怀，完全啱心意，啱风格，相当于现代粤语当中的啱 key， 又或者是啱 channel。 可能你会问，河车怎样写呢？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一个合字，合作的合字，然后再写一个尺，尺子的尺，间尺的尺。那为什么读就读河车呢？咁系源自于粤剧嘅公尺谱啊，合同埋尺咧系其中两个音名，相当于简谱嘅低音傻同埋 ray。粤剧开演之前咧，乐手会用呢两个音嚟定调，音调校准和谐，就叫做啱晒河车啦。公尺谱咧系中乐记谱当中一项伟大嘅发明，同五线谱简谱一样，公尺谱咧自成体系，有合是。月、上、尺、公、反七个基本音，对应的简谱就是嗦啦西哆瑞咪发嗦，其中合和尺分别就是简谱的低音嗦和高音瑞啦。咁二胡呢又係粤劇当中好重要嘅乐器喎。嗰两条弦呢啱好就係合弦同埋尺弦啦。咁所以调音嘅时候呢一般就係调呢两个音嘅。如果係比较顺意嘅时候呢，咁就啱晒河车啦。
6: 喂洋葱，你都仲未讲合尺点解会变成河车。
5: 咁就要追溯返粤劇嘅发展过程啦。粤劇呢其实吸收咗相当多嘅京劇元素嘅。公尺谱嘅发音呢亦都係沿用京音，所以京音就係河池河池嘛，河池河池，读读下咪变咗河车河车囉。同样嘅道理，正如 call out 耶呢，其实呢都係嚟源于京劇嘅可怒也。当劇中嘅角色嬲到吹须碌眼嘅时候呢，就会爆出一句 call out 耶。咁后尾传到嚟南方嘅粤劇之后呢，就变成 call out 耶。所以 call out 耶呢就唔係 call 你老爷嘅，係可怒也嘅音译。好啦，再嚟讲下呢个河车嘅造句先啊。佢同我嘅諗法都係一模一样嘅，真係啱晒我河车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哇，唔该晒杨聪啊！大家一路讲咧，有啲留言都系咁，即系点写咁。其实杨聪系讲得好清楚嘅，只不过咧就即系电光火石咧，呢头讲完咧，咁你又唔知道究竟佢话要点写。正确嘅正字咧写法咧，你可以写合作个合，呢个尺寸嘅尺合尺。因为啱先佢都解释咗啦，即系合同埋尺啦，对应嘅简谱嗰个低音系低音傻同埋高音 ray， 就系二胡两条弦嘅定音嘅标准。咁呢两条弦咧都校准咗啦，咁样即系个 tuner 已经 tune 好，咁个声音咧就会好和谐啦，好顺意啦。咁就啱晒呢个合尺，即係啱晒河车啦咁样。咁意思就係从乐器调音引申到人同埋人之间，啱先讲嘅非常之合拍，完全对上频道。咁对唔上频道就係讲阿薇你咩事啫。 喂，一个 AM 一个 FM 我可以转 channel 就你嘅啫。咁又睇开剧集嗰啲啦，就会知道啦，就呢啲好经典嘅桥段啦。咁当然如果系好啱河车啊，两个人好合拍，我哋都会讲系好默契。

0: 听越啱听。啱晒河车咧，就系啱晒我心意啦，正中我下怀啦，哇！真系一拍即合咁解啊！早越讲越掂咁耐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粤语词汇啦，都分享咗好多歌啦。似乎都冇一个机会咧，可以赞下我呢个型英帅靓正啦，又识玩识食又有态度嘅拍档嘅。所以跟住落嚟，我可以轻轻假公济私一下啦，用呢一首最佳拍档送俾我嘅最佳拍档阿郑聪。咁同时咧，亦都希望各位听众啦，喺生活当中可以揾到啱晒你河车嘅嗰个人啦。
1: 你名叫叮当，个样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

啊，多谢晒阿杨聪啊，因为我真系谂唔到咧，其实好多年前咧，就我都好长时间系同阿敏华咧做一啲合作咁样嘅，咁之后我一直都冇拍档噶啦，咁结果咧，好多年之后咧就遇到咗阿杨聪啦，咁样。咁至于你话女仔嘅拍档啦，好似由头到尾好似都系以敏华为主啦。男嘅话咧，除咗小白之外，好似杨聪都系第二嘅拍档，所以都系好优秀嘅最佳拍档。主要讲到话呢啲合拍啊，或者默契啊，又或者两个人好夹啊，咁诸如此类啦，就好多时候我会觉得啲合唱嘅歌曲啊，即系无论喺 studio 里边去录制啦，虽然话系可以执啊，可以逐句嚟都仲得啊，咁但系真正嚟讲啦，特别系要需要一啲情感嘅配合啊，先酝酿到嗰种感觉嘅话咧，即系呢啲唔系话科技或者系后期嘅制作啦，可以去搭救，所以更加重要嘅应该仲系默契啦。如果唱 live 啊，更加系啦。其中呢两位啦，喺呢一首歌里边嘅演绎咧，个人觉得系真系好夹好夹。

0: 傍晚嘅六点半一齐嚟关注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咗咧会有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后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咁仲有咧，龟丹路南海实验学校新景路段往白泥方向，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旅港路时代糖果商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啦，往山南路方向。除此之外，文华北路佛平路口双向，佛山大道塘头至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隧道往烂石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情况。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南庄方向出口位置有翻车事故，现时龙尾去到九鼎对开。除此之外，江湾路跨线桥至黄虎井往石埂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三落西路马龙路口双向，以及南角路大门牌坊环市路口双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还有105角道新教桥往中山方向，绿荫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都是出现了车多缓慢的情况。再来看高速方面，现时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潮方向因为施工现时比较慢，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往南沙大桥右边车道有施工，龙尾去到百安路跨线桥。除此之外，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车流量大，广明高速罗格服务区往广州方向慢，龙尾去到下安互通。佛岗高速高赞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同样都是比较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晚会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吹两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 75% 到 90%。 希望7号白天到9号都会是多云转晴，局部会有阵雨的。

0: 郑聪越讲越掂。
1: 点解啲细嘢单单都有我笨？点解身边啲人个个都揾我笨？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请教下大家先，20个字可唔可以画出一幅画呢？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解锁下江南春盗墓用文字去绘就嘅江南水墨图。江南春，唐，盗墓。千里莺啼绿影红，水川山国走奇峰。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呢一位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悭墨水的写意大师啊。头两句浓墨重彩，莺啼绿红酒旗，后面两句呢，淡淡几笔，寺庙楼台烟雨。最后个烟雨中三个字真是抵赞，留白无限。酒旗峰粤语是这样读的，这种第二声、第四声、第一声构建出来的轻快，仿佛酒旗就在风里头猎猎作响。是的，原来最靓的风景往往都是藏在若有若无之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同时又好欣赏阿杜牧呢首诗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同埋分享啊？咁样咧，收藏呢一幅文字名画，随时抄翻出嚟慢慢欣赏。
4: 开心听，
6: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6: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咁确实冇得讲啊，正如有啲留言啊，经典两个字讲晒，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端，没法行前一寸。啊，呢种感觉真系好离行离辣啊，系嘛？即系明明近在咫尺，但系个心咧又隔咗天涯啊！要讲到呢种离行离辣啦，喺我哋讲粤语嘅状态里面啦，有时就前面要加多句嘅，唔会就咁讲离行离辣嘅，加边句好呢？阿洋葱加一加，唔该晒。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辣。意思呢就是形容两者虽然是并排相关，但是相距甚远，差距极大，亦都可以引申为完全黐唔上边，争十万八千里的。离就是距离疏落咁解。辣呢古通裂，本意呢就是排列，就是一个队列的列加个走之底。坊间呢好喜欢将呢个字呢写成是辣啦辣啦，但是政治应该是一个列字，然后做一个走之底。整个词可以形容并排，但是离得好远，两个人各走各的路，又或者事情和标准的答案做得很偏差，下错到一塌糊涂。他的出处其实都是来源于粤剧行当的。大花面在粤剧当中是一个行当来的。面上的面谱是用油彩直接涂上去的。如果劇情需要要抹眼泪的话，演员是绝对不可以令到那件阔袍大袖真正掂到那块面的。如果不是，那块面的油彩就会抹花的了。所以只能够象征性地保持一个很大距离，象征性地抹下眼泪。所以离行离辣就是这样来的了。民间就借这个来比喻事情和本意差距很大。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喺离行离辣前边加翻大花面抹眼泪，咁亦都系我哋今日啦越讲越掂啦要分享嘅第二个嘅粤语俗语啦，大花面抹眼泪。

讲真啦，就呢种离行离辣啦，有时都可以喺世界或者生活里面有唔同嘅理解。走远了，回不去了啊！呢种错晒位嘅感觉，都系离行离辣。

0: 唱歌嘅卫兰啊，呢首歌叫离家出走，啱先讲到嘅呢个大花面抹眼泪啦，离行离辣啦，其实咧离行离辣啦，通常我哋讲粤语嘅前辈教我哋啦，都系有几种情况都用得嘅啊，譬如嗰啲关系疏离啦，即系两个人已经明明识噶，佢两个不嬲都就算唔系糖痴豆咁样吓，都今日都唔至于咁啊嘛，行路隔开成条街嘅咁样，即系比水沟油仲夸张啲，真系大花面抹眼泪啦，近在咫尺啊，但系又唔敢掂对。方嘅咁，咁另外一种状况啦，可能系啲标准上面有啲偏差啦，即系你做一件事啊，譬如焗个蛋糕啊、烧烤啊，即系完成啲乜嘢，你谂住可能做到七八十分嘅，咁结果出嚟可能客观上面就系谂我啲三五十分咁啦，咁同埋你嘅预期啦，我哋都可能会讲话，咦，都有少少离行离立咁样。咁第三种状况咧就系最尴尬嘅，一定系啲风格上面嘅唔同。即系你同埋对方啊，冇话边个啱边个错，但系毕竟可能唔系同一类人啦。咁大家嗰种判断啊、性格啊、价值观有少少唔一样，咁坐埋一齐又冇乜偈倾，咁咪沟唔埋嘅。咁呢种状况嘅离行离啦，咧有时真系好难话边个啱边个错。有啲朋友可能年轻一啲嘅时候都可能会经历过，即系甚至乎自己啦，即系我而家讲紧好似好轻松，都可能会有嘅，即系人哋会话你嘛，喂你唔好咁啊，唔好咁清高啊，嚟啊埋一堆先噶，下下咁样唔掂噶，系嘛？即系佢可能会有佢嘅标准话俾佢听，喂你唔好咁离行离辣啦，咁样。咁讲真喺生活里面或者快节奏啊或者一啲比较复杂啲嘅社交里面呢难免啊咁可能我嘅水平低我觉得自己都会有经历过咁样嘅阶段嘅。咁几时会走出嚟呢咁请教下各位啦即系会有感到迷失嘅时候呢你可能都会选择用唔同嘅方式去解决问题。其中个人觉得好似呢首歌所描述嘅一种解决嘅方式呢系几认同嘅即系试下独处啦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一下自己。去找下你内心的那份平静和真实
1: 是的字眼担心被贴上标签害怕太多的是非热闹的日子忙得没有机会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4: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4: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4: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6: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5: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6: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

0: 做好准备啦！
1: 越听越啱听。
2: 其实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讲过离行离辣呢个词，好多人都会写成系撇辣嘅嗰个辣啦，但其实咧正确嘅写法系列字加个酒之底，所以今日咧亦都补充翻一个歇后语，叫做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辣啦。其实在粤语的俗语当中有很多是来源于粤剧，包括通天大老官样样都能，顶笼爆棚收科，乃至刚刚讲的 call out 耶或者是啱晒我河车，这些都是来源于粤剧。在这里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关注粤语，多些关注粤剧，这样我们的文化才得以传承下去的。最后来听一首都几 crossover 的歌，来自容祖儿的刘光飞舞 crossover 曾小敏的圆我的愿。啊，你这样听下去呢，新旧交融又几啱晒我河车的。

0: 晚上七点。
1: 留人
2: 为人与我。
3: 南海广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过份外卖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含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呢个时候咧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晚咧为多云有分散阵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75%-90%噶。展望咧7号白天到9号咧都会系多云转晴，局部咧会有阵雨。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0: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是将蒸熟了的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地吹干，不经过一滴的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很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的话4分钟就可以，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的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的礼盒装现在只需要39.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我是吴谨耀，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一段回忆，
12: 一句感激，
8: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
12: 我听
8: 我听。
1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14: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

0: 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你未包邮到家。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0: 难处。
1: 晚上八点半。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青云车，龙虎牌清凉防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一段回忆，
12: 一句感激，
8: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
12: 我听
8: 我听。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3: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来的面条才够爽滑弹牙，要十斤的小麦才可以萃出一斤的精华。这款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吃多了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是这款面的面饼采用的是热风干燥工艺，就是将蒸熟了的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地吹干，不经过一滴的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埋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流泪嘅事，所以到咗最后，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7: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8: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9: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6: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一段回忆，
10: 一句感激，
6: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
10: 我听
6: 我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1: 九月新开学真系消息满天飞啊！咁除咗我哋广东啦，我哋身边之外，你会睇到咧就全国各省份咧，亦都系关于呢一个嘅教育改革方面咧，哇，有好多嘅新消息，有啲仲可以值得社交或者系有一啲标杆性嘅意义嘅，所以大家不妨睇睇。林康，我前两晚咧，我仲记得喺我哋嘅群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就话辽宁省教育厅日前咧公布咗一个消息，就为咗减轻呢个学生嘅课业负担啦，为咗优化考试评价。咁决定咧对中考部分嘅事项进行调整，咁其中咧就系今个秋季学期，即系由而家开始，八年级初二学生开始咧，系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咧系以等级嘅形式嚟呈现，就唔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其实咧生物同埋地理纳入即系考。

0: 查科目就唔进行呢个中考总分咧，其实喺我哋佛山就已经有啦。咁但系今次咧，辽宁省嘅好重要一样嘢就系佢将咩啊？佢将历史都纳入到呢个考查当中，就唔计入中考总分。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信号嚟嘅，包括北京啦，而家亦都系比较彻底嘅，就佢哋已经实行咗就系中考咧就考语数外啦，仲有体育，再有咧就系物理加。道法，咁物理咧就系、是、同样一样系要考中考嘅，而道法咧佢系进行开卷考试，所以真正进入到呢一个嘅中考闭卷考试嘅，其实就只有四科语数外加物理，咁啊再加埋依六科嘅话咧，就成为咗中考嘅总分，咁其他科目都系作为考察，咁相对嚟讲呢个系会比较做得比较实实在在，咁当然咩时候嚟到佛山呢，咁值得大家去参考。所以呢今日节目里面亦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最近大家关于呢个中考真係仲系比较讨论嘅，比如系直升高中啦等等。咩原因呢，就会见到最近呢就湖南、四川、上海等多个地方陆续亦都启动咗12年贯通培养试点。有啲地方呢小学一年级入学之后就会一路读到高中毕业，中间唔需要参加中考。好多家长睇到呢啲新闻呢，第一时间都会话中考系咪取消啊，佛山会唔会跟进啊，咩时候到啊咁。快啦快啦快啦。来，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捋一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首先我来搞清一下这个概念先。概念是什么呢？12年贯通培养。简单一点来讲，就将小学、初中、高中这12年打通，当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人为就是我们简单粗暴的那种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好拼在一起就叫12年一贯制，不是这样意思。这12年贯通的话，一定是里面有内容上面的打通，而不是相互独立。所以呢，这里要讲明就是学生在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之后，在这个12年贯通培养里面是中间不参加中考，可以直接升入对应的高中继续学习。所以都有人认为就话，12年贯通培养是不是取消中考呢？那这个反而是两回事，因为现在12年贯通培养它基本是基于在部分的试点里面展开。那如果你是在这个12年贯通培养里面呢，是不参加中考，仅此而已。但中考制度对于普通学校、普通学生来讲，它依然都是存在的。咁点解要做呢个12年贯通培养呢？咁唔係话单纯俾小朋友小考一次试，而係希望可以俾佢哋有足够嘅成长空间。以前呢，小朋友15岁左右就会被呢一场嘅中考要分出高低，於是有备考要复习，係咪我哋要控到好多时间嚟应付呢一场嘅考试。反而喺我哋初中阶段嘅好多嘅兴趣呀、天赋係未嚟得切去发掘同埋去发展，就要被逼去应付考试。贯通培养是希望俾小朋友唔使急住喺初中就去定胜负，可以从容咁用12年嘅时间去发现自己爱好啦，培养自己学习习惯啦，同埋锻炼我哋自己嘅独立思考嘅能力。咁当然呢度亦都要讲明嘅就系，有呢个12年一贯制嘅话，我哋系咪就可以谈片谈演啦？还不是。真正贯通培养是必须要配套课程体系的整体设计和多元的评价方式的，而不是简单粗暴将三个学段拼在一起。目前纵观全国，现在有湖南娄底、四川成都和上海三个地方已经开始试点，但他们做法也都各不一样。当然也有一些城市在零星试点当中，做法大体都是归为这三类。首先来看看湖南娄底，它是从今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在它们其中一个教育集团里面选两间学校来启动试点。招生是从小学一年级的政策性入学学生里面整体纳入贯通培养班，每个班不超过45人，学校不可以组织任何形式的选拔和考试，严禁插尖录取。学生和家长是完全自愿选择，你可以来这个贯通班，同时你都可以不选择这个贯通班，都是可以的。而在升学机制上面，贯通培养班的学生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都是免于考试，零轮选，直接升入对应的学段，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可以免于中考，是直接进入普通高中的阶段来学习的。

0: 唔需要中考，你起码少咗个复杂嘅时间，系咪？咁当然亦都有人话啦，咁呢个退出机制又会点样样咧？即系我上下上下好似唔系好想上，我都系想出嚟上翻普通咁。咁呢个试点班嘅学生咧系只减不增，即系可以出但唔可以入噶啦，唔接收插班。咁如果需要退出咧，就要喺初二呢个年级嘅第二学期结束之前提出申请。经过同意之后，就会转入普通嘅班级嚟学习。而升入普通高中之后呢，亦都唔可以转入本市其他嘅普通高中。所以都系嗰句，就是只出不入，要喺呢度一共有12年嘅时间。即系话同你一起成长嘅朋友们呢，如果你唔离开嘅话，就会从小学嘅一年级一直日日见到12年级，即系我哋嘅高三嘅呢个时间。颇为之有意思啊！咁但系大部分咧嘅呢一个贯通培养都系只出不入嘅。讲完湖南牟底，再嚟睇下四川成都。咁成都咧喺旧年嘅秋季就已经启动咗试点，到而家已经有一年噶啦。成都嘅贯通式培养试点咧就唔系学制改革，亦都唔调整现行嘅学制，而喺国家规定嘅学制课程同埋教材基础上边咧嚟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嘅改革。咁成都咧喺旧年开始第一批试点学校有8间，嚟到今年7月咧又新增咗31间。试点类型咧主要分两种嘅，一个咧就系12年一贯制，起点系小学嘅1年级，咁仲有就系6年一贯制。咁6年一贯制包括咩咧？就包括初中到高中嘅呢一个6年嘅时间，叫做6年一贯制。佢嘅招生方式嘅生源咧，都系从政策性入学嘅学生当中去产生嘅，自愿报名。报名人数如果超过计划数嘅话，就采用电脑摇号嘅呢个方式，唔选拔亦都不差荐学生。咁当然咧，四川成都呢度咧，仲讲咗一个退出机制方面嘅，就话学生中途可以自愿申请退出，而学校系唔可以以任何理由要求学生退出嘅。咁即系喺呢个学习嘅过程当中咧，学校系唔可以要求佢退出，但系你可以自愿退出。再嚟睇下上海，上海咧就唔叫做12年贯通培养嘅，佢系叫咩名咧？就叫做长学制贯通培养模式，长学制。支持优质高中向下延伸，优质的初中向上延伸的方式来办学，推动建设一批高质量的12年一贯制学校。上海教委亦都明确讲到，这个叫长周期贯通培养，就并不是说要取消中考，其实是对课程进行统一的设计，实现资源的贯通使用。上海目前咧主流系9年一贯制嘅学校好多添，咁而家延长到12年一贯制，亦都会推动学校层面咧喺呢个学制上边咧进行一个贯通，咁亦都讲明就唔系话要取消中考，乜具体形式系点样样嘅话咧，我觉得拭目以待。总体嚟讲，3个地方嘅对比，留底嘅改革系最为之彻底嘅，直接免除咗中考。而成都咧，侧重人才培养模式嘅系统性变革，佢唔触动学制同埋考试制度。上海真系从学校嘅建设同埋资源优化配置嘅角度嚟切入，以一贯制学校作为改革嘅载体。乜具体你又会点睇咧？呢啲嘅内容又会意味住啲咩咧？目前咧呢啲试点佢都只系一个嘅局部嘅探索，并冇咧喺全国嘅铺开，所以对于取消中考呢个讲法咧，其实上海市教委同埋成都教育局咧亦都系明确讲咗噶啦，就话唔系取消中考。湖南牟底虽然咧亦都系明确咗，就话系啦，我哋嘅12年贯通培养系会免除中考嘅，咁但系呢个免除咧只系喺试点学校、试点班里边嘅特定安排，并冇喺全市范围之内去取消。咁所以呢度亦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信号，就系中考嘅功能咧正喺度发生紧变化。今年2月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和6月所印发的教育发展15规划里面都有提到，就是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推动高中阶段的多元录取，淡化升学竞争。多元录取有不同的形式可以录取，其实这个也是给大家就是降低我们对中考的这份的焦虑。十二年一贯制对于你来讲有啲点样嘅睇法呢？亦都欢迎你可以去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PP 一起互动交流。稍后翻嚟咧，亦都睇下我哋佛山嘅中考，亦都有啲点样嘅变化同埋政策呢？你又知唔知？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嚟探讨一下，就讲到呢一个嘅12年贯通培养，咁目前咧已经喺多个城市试点，咁其中咧就以湖南娄底啦、四川成都同埋上海三个地方嘅试点啦，同埋佢哋嘅做法咧，亦都得到咗大家嘅关注。十二年贯通培养，咁简单嚟讲咧，就将小学、初中、高中呢12年打通作为整体嚟睇，而唔系单纯嘅简单嘅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咁样独立阶段，佢哋系打通嘅，咁亦都因为冇咗中考呢个考试咧，令到学生会更加多嘅学习，同埋更加多去挖掘到自己嘅一啲兴趣爱好，培养自己学习习惯，培养更好嘅思维能力。咁当然，亦都好多家长关注就话，咁系咪真系取消中考？咁刚才都讲咗啦，佢只系令个考试嘅方式多元。乜包括啦，好多家长都会问，咁乜嘢时候会嚟到佛山啊？即系起码佢十二年里边唔使担心中考先啦，系咪呢个真系好好啊？佛山有冇直升高中嘅试点啦？咁目前嚟讲，好似刚才呢三个地方所讲到嘅12年贯通培养啦，目前系未有嘅。佛山依然系实行紧中考嘅招生政策。咁所谓咧，我哋嘅佛山亦都有12年一贯制嘅学校，一贯制唔代表一贯通培养，例如是佛山市实验学校啦、南海实验学校啦，呢啲学校佢哋都系有12年嘅，包括系南外啦、南海外国语，但同样佢哋都系按照中考嘅招生政策进行统一嘅录取，咁就咩意思呢？学生系要参加全市统一嘅中考，而且达到相应嘅录取分数线，先至可以进入高中。亦就系话嗱，比如我哋以南海市外国语学校为例啦，南外，咁南外系有12年噶嘛，咁但唔代表你喺南外读小学，你就可以喺南外读初中。你喺南外读初中，即使你喺南外读咗9年都好，亦都唔代表你就一定可以入翻南外嘅高中。咁当然你中间系要通过中考嘅，亦都有可能有学生亦都已经系实现12年都可以喺呢间学校里边就读，但系里边嘅一个选拔方式同埋录取方式都系目前系冇变过嘅，并冇进行呢个贯通嘅培养。目前佛山是没有进行全员直通高中这样的模式，但佛山其实又另外来计了，没有12年，但是也都有贯通培养。不过呢，这个都不是取消中考，佛山的贯通培养主要是面对，即目前来讲是面向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比如佛山一中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体系，这个是以少科院作为枢纽，将初中同高中连接起身，而高明少科院就同佛山一中签约，实行4年嘅贯通培养。南海区嘅石门高级中学嘅教育集团就喺集团内部亦都进行共同探索小学、初中、高中12年贯通嘅拔尖创新人才嘅培养新路径。咁无论系点样贯通都好，目前喺佛山嚟讲，佢哋都仲要系进行中考嘅。咁呢个系必然，即系中考仲系要考。
2: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3: 虽然佛山仲未推行这个直升高中的模式，但中考改革其实也在稳步推进当中，所以我们预期在想究竟取不取消中考，倒不如看看现在中考怎样去考，因为现在政策的改变也都希望更多人可以上到高中。咁佛山嘅中考其实呢2年嘅变化都几大，包括我哋会讲到呢个半废生嘅出现啦。由今年开始吓，半废生民办普通高中喺公费生基础上边系新增咗半废生呢个类型，学费按自费生嘅标准嚟减缓，减轻咗大家一个经济嘅压力负担。咁呢个系半废生嘅。 第二个就是化学的分值降低了，这个呢要提醒就是现在已经入读去到初三的各位同学仔了。从2027年开始，化学的科目按卷面分值六成来折算计入总分，即是 60%。单科满分100的话就只是等于60分。佛山中考的总分由740分已经调整到去700分了，这个也是因为化学的一个卷面成绩，即是这个分值的调整而影响到的。所以很多家长都说啦，啊，好像600几分690才可以入到一中，那明年呢690就不需要这个分数了，因为明年的满分的分值就是700分。咁当然咧，其实除咗话中考考试，而家话进入呢个考察又好啦，中考总分都好啦，有一样嘢都非常之留意嘅，呢个咧就唔纳入中考总分，但系佢嘅成绩咧会对中考有录取方面嘅影响。呢个系咩咧？就系综合评价啦。综合评价结果从原嚟嘅四个等级，而家已经调整为达标同埋唔达标嘅两个档次。唔达标嘅学生咧系唔可以报考第一批次面向全市招生嘅公办普通高中，所以呢个综合素质评价咧一定要处理好啦。第四个长学制，不呢个咧就唔系上海嘅长学制，而系喺我哋中职方面咧新增咗中高企长学制，探索即普融通同埋中本管通。其实呢度咧系三个嘅信号嚟嘅。咁啊，持续会深化就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啦。佛山咧喺中高职贯通培养基础上边，强化校企协同同埋长学制嘅培养。咁啊，呢个咧就系主要系同企业一起咧去培养我哋嘅学生，亦都会实行咧就系一个长学制嘅模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广东省喺2025年亦都启动3+4中本贯通嘅培养改革试点。喺佛山嘅试点咧，由之前嘅两个到今年中考嘅时候有5个嘅试点。咁啊，讲嘅就系初中毕业生通过中考被录取之后咧，进入中职学校完成3年嘅学习，经过考核合格之后，就会直接升入对口的本科高校继续学习4年，总的来说就是读7年直接去直通大学。佛山中考改革也会有一个新的调整，就会扩大非本市户籍考生的报考范围，这个也是延续着我们国家的政策。其中不符合同等报考资格条件的其他考生是新生可以报考公办高中的体艺特长生的渠道，这个也是通过这个举措令到更多学生有机会进入到高中当中，也可以就近入学。讲到这么多有不同的内容，今天其实讲真包括我自己录这期节目的时候，12年贯通培养、中高期长学制啦、各方面的中本贯通培养等等，好像相似的词，贯通培养、长学制、综合评价，好像在不同的阶段他们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要可以很短的时间之内搞清他们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无论怎样讲都好，都是希望我们一定要提前准备。是不是一句名言，上天总会眷顾有准备的人。面对着这么多专业名词的话，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提前准备。在这里给各位家长一些提醒，也是我综合了我们一些网络上的点评里面讲到，就是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首先教育焦虑，
2: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3: 教育部在今年开学会议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现在教育焦虑，多次会发文讲到我们真的很容易被带偏节奏。为什么呢？也都是因为自己的焦虑。当然现在我经常都会觉得，就是教育要考虑什么呢？在教育这个板块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有信息差。现在就因为很多时候信息差才会产生我们的焦虑。所以不要说被今天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所讲到的取消中考啊、要不要中考啊这些的标题党带偏。现在网络上面都很多为了吸引大家流量，开头第一句就是取消中考，是不是啊？现在还没到时候。全国确实现在在探索贯通培养的改革，而我们佛山目前是没有取消到中考，2026年的中考照常进行，而2027年中考我相信也都是照常进行。政策的变化主要是体现在招生录取方面一个优化上面，所以各位家长，在我们佛山家长要留意这方面，不要被带骗。 第二个咧就要揸住名额分配嘅呢个指标生嘅机会啦，因为佛山咧有11所嘅。

0: 就是高中，他们50%的招生计划是用于名额分配的。咁例如在顺德区咁，19间的公办普高咧，更加是100%实施名额分配。所以这个是我们进入优质高中一个很重要的通道嚟。所以揸住名额分配就是指标生的这个机会。第三咧就是重视综合评价素质，刚才都会讲到啦，因为唔达标嘅话系唔可以报第一批公办普高嘅，呢个系一个硬嘅要求嚟嘅，亦都直接影响小朋友嘅升学资格，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留意综合素质评价呢方面，有具体嘅内容嘅话，亦都可以同班主任去沟通，或者同学校相关嘅老师去沟通，了解下小朋友嘅呢个综合素质评价嘅情况啦。因为佢而家咧唔再系按四个等级啦，而系调整为达标同埋唔达标，只有呢两个档次。咁当然唔达标，我相信亦都只系极少数嘅啫。第四个咧就提醒大家要关注我哋而家所讲到嘅呢个口径。我哋话讲升学唔单止唯一中考呢一个独木桥，而系而家嘅中考改革里面已经是多元升学路径。比如刚才所讲到我们佛山的半废生、中高企长学制、中本贯通3+4，这些都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更多的选择。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虽然我们讲是中考，但其实我想回起几年前广东新高考开始的时候，刚好推行3+1+2，有很多人都不解，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内部会议的时候倾起计，讲起我说这段时间除了关注中考，我还会关注就是综合评价以及是强基计划。当时其实佛山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大家会觉得啊，你讲那么多内容做什么呢？你集中一个内容讲高考就得咯。我说这些都是高考来的，其实现在高考的升学方式已经多元了很多，很多方式给你高考。比如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现在南方大概是学生的入学基本都是走综合评价的。所以而家嘅方式多咗好多，当时大家嘅不解，当时大家嘅模糊，佛山可能好多人一讲起都觉得不可思议，真係冇咩人接受到。今时今日你会发现好多学校甚至老师们佢都会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去走呢一条嘅多元嘅升学路径。咁我相信中考改革佢都会係需要一段时间大家嘅摸索、理解嘅探索嘅时间。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密切关注返我哋嘅官方媒体嘅内容啦，或者各方面嘅内容去了解一下，包括各地下全国其他唔同地方佢哋係点样去做嘅。因为佢哋嘅方式一定係我哋佛山亦都喺度调整，而我哋多啲去了解，多啲去提前准备，亦都唔至于话当呢个政策落到嚟、落到地嘅时候，当我哋遇上嘅时候会措手不及。好嘛。中考改革佢唔系令所有人都要行同一条路，而系令唔同特质嘅小朋友都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成长路径。所以与其焦虑中考会唔会取消，不如我哋快啲去帮小朋友揾到最适合嘅嗰一条路。中考改革佢系一个大趋势，但改革方向唔系话唔考，而系考得更加之科学啦，录取得更加之多元。作为我哋家长，与其去焦虑，倒不如提前了解政策，做好规划，揾到嗰条啱嘅路。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多谢你收听。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924路况。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全新嘅一个工作就开始啦。哎呀，今日早上星期一上班，再叠加上翻学嘅高峰时间段，所以我哋咧首先同大家跟进系嘅学校周边一啲缓慢嘅路段，目前收到嘅有下。海三路蓝光中英文学校过千灯湖方向车多，桂丹西路南海实验学校过白泥方向放紧慢镜，红旗东路要留意下顺德贵州中学啊，过翻杏坛方向呢个位置亦都唔多理想。而市区方面，其他缓慢嘅路段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佛山大道就车城至桂华隧道呢段系往大沥方向已经开始车多立落啦。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勒楼都唔多好行。高速方面目前收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同样车多，放紧慢镜。提提你，南海桂城嘅东区九巷花园小学南门路段而家正在围蔽施工嘅，咁正门南门嗰边机动车系唔可以通行噶啦，所以亦都唔可以通行之余，同样唔可以停靠吓，系啦，一定要留意翻吓，呢边咧有学校嘛，咁所以接送学生嘅一啲车辆啦，敬请你从骏燕广场方向进出，喺骏燕广场指定嘅区域即停即走，唔好驶入禁停区域啊。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之余还可以同我们补充实时的路面情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8: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9: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0: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9: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

0: 新嘅一个星期一工作周又开始啦。全世界早晨啦，咁多位醒神未啊？你而家收听紧早上七点三十五分、七点半啊，梗系健康七点半嘅直播时间啦。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咁多位早晨，除咗佢之外啦，嗱，我脾气要好好的啦，阿华姐啦、敏仔啦，平安喜乐、心旷神怡，前后左右我选单吓，金融民工似曾相识，亦都已经上线。打招呼啦，豆豉鲮鱼就话：喂，早晨啊，全新嘅星期，好似今日系多云阴天，仲有啲雾、啊。你嘅位置哦，大凉嗰边啊，我等人睇睇先嗱、啊。我呢边咧都唔系好感觉得到阴天，因为寻日咧自从下昼落完场雨之后咧，傍晚开出太阳咧，我已经感受到呢个阳光快要嚟啦。究竟系唔系咧？个人嘅片面嘅一个感受，同呢个天气预报嘅情况相比较嚟讲，梗係睇睇我哋气象台方面嘅后台啦。刷新一下啦，气象台页面下而家外面温度呢都係 26.6 度嘅，其实舒服㗎。但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呢都上升到一度左右。咁而今日白天有雨嘅，咁多位阴天间多云有阵雨，今日系偏东风两级嘅偏东风，然之后温度咧就最低26度，即系而家外面呢个体感啦，最高都会去到32度嘅，相对湿度介乎50%到80%。咁至于明后几日嘅天气情况点样？哇，见到久违嘅太阳啊，系啦，咁太阳多云间晴。暂时嚟讲下明后两日目前气象台方面提醒我哋应该雨势都会渐收。係啦，温度方面呢又会上升。係啦，因为多云间晴，太阳一出嚟嘅话啦，暂且目前见到明后两个温度呢都会上升返到33到34度之间。最低温度呢就而家呢个感受差唔多啦，都系26度左右嘅。不虽然话就话多云间晴吓，咁但系可能局部地区都会有一阵阵雨咁样啦，所以大家亦都系要及时留意翻天气变化，咁啊随时随地欢迎各位上线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喺唔同嘅节目时间段吓，一落雨就同我哋补补咯，系啊，因为可能你嗰个位置咧落雨嘅时候反应都快过我哋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今日嚟到全新嘅星期一，咁啊，同大家主要系咧，再回顾翻喺上个星期里面一啲由权威媒体报道嘅热点健康资讯。咁其实上星期最重要系乜嘢呢？上星期最重要嘅梗系开学啦，我哋节目咧都做咗同开学季相关嘅啲话题，都有两到三期嘅一啲专访。咁所以咧吓，如果往上星期回顾嘅话咧，其实大家关注重点都系开学方面吓，关于儿童健康防护嘅方方面面。咁啊，而家正值系夏秋交替啊，校园全面开学嘅阶段，中国疾控中心啦喺上星期已经系发布提示，近期全国流感活动呈现小幅上升趋势，咁啊，同时好似鳄鱼病毒啦、手足口病进入到高发期，儿童青少年亦都成为重点易感群体。咁啊，针对开学季啊，小朋友咧一翻到校园啦吓，咁啊扎堆啦吓，然之后咧再加上你每一个课室嘅可能一个卫生啊、通风条件啦，虽然咧有时刻提醒，但系有时都可能唔一定可以咁及时嘅情况底下，咁样大家密集嘅场所啦，同埋小朋友互相嬉戏啊，吓互相即系一啲即系打个乞嗤嘅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未能够及时掩住口鼻啊，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容易嘅传染源嚟嘅。咁所以咧，儿童青少年成为呢个重点易感人群啊，仲有免疫力本身小朋友又差啲咁嘅情况底下，官方就发布咗专属嘅健康防护清单，提醒家校协同做好四项嘅防护工作。首先就是做好传染病预防，坚持提醒小朋友勤洗手，教室要常通风，尽量减少小朋友前往人群密集的密闭场所。其次就是要规范作息，杜绝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迅速调整开学状态，提升身体的抵抗力。真的又问一问，过了去一个星期，屋企那只小神兽仲需唔需要你赶佢上床瞓觉呢？慢慢磨合到呢一个睡眠嘅迅速入睡，同埋早上一觉就起床嗰种状态未啊？ 第三，提醒各位，要嚴控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避免

0: 近距离长时间用眼，预防近视加深。因为本身你返到学校啦，无论是学习又好啦，或者自己平时嘅，即呢个学习所指嘅就係老师上课嘅同埋自己自学嘅。你无论对住呢个黑板嘅大屏，定係对住自己手机或者对住自己呢个课本，其实都系用眼用多咗㗎。距离可能仲唔一定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咁及时纠正得到自己嘅坐姿。喺咁嘅情况底下，严格控制呢个电子产品仲有用眼嘅市场啦，真係家校要协同合作先啦。第四就是按时完成适龄疫苗的接种，利用开学窗口期保持免费常规疫苗，筑牢儿童的健康屏障。咁另外咧，教育部方面嘅相关监测数据都显示，全国学生总体嘅近视率咧系实现咗五年降噶啦，呢个亦都系连续多年科学护眼、家校联动防控嘅一个成果。专家提醒秋季光线咧系干燥同埋会略有刺眼，户外嘅自然光护眼效果会更加理想，所以建议咧每日要保证小朋友两个钟头以上嘅户外活动，科学咁去防控近视。今年上星期咧，仲有一个医美嘅网红方面抗衰医美嘅骗局，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条新闻啦？近期市面上面咧有一种叫做一针抗衰嗰啲注射抗衰老嘅针啊，呢个项目咧可能有唔少嘅女士都会留意到或者刷到过相关嘅一啲推送啊，有一啲机构咧夸大佢嘅疗效吓，虚假宣传吸引咗大量嘅消费者付费，咁啊特别系喺北京方面啊，咁啊其实。早前咧都有呢个相关嘅一啲案例嘅。嗱，首先根据呢个权威嘅医学专家，就首先提醒各位，目前咧我国喺药品监管部门方面啦，从来都未有批准过任何药物系可以用于抗衰老适应症嘅。即系话，如果市面上面你收到啲推送啦，系夸大咗话，哇，一支针可以帮你搞掂吓，再回复青春少年期嘅呢个状态嘅话咧，咁其实呢啲都系需要斟酌，同埋其实首先佢就唔可以咁。明晰咁样喺广告方面用于话抗衰老，唔可以有咁清晰咁样嘅字样，如果系嘅话你可以直接系拨打呢个举报同埋投诉热线㗎啦。咁其实佢呢种所谓嘅药物系乜嘢嚟呢？根据北京老年医院北医三院整形外科医生嘅介绍呢，佢就话网传呢啲所谓嘅一针帮你抗衰老嘅注射剂，其实就系喺二十几年前啦，2002年获批嘅都系正规药品，但系已经系二十几年前啦。而且当时啦呢种药品佢嘅作用疗效呢系用于乜嘢呢？系用于作为冠心病、心肌炎辅助治疗嘅药物，同时用于辅助升高白细胞，系冇任何嘅所谓抗衰老同埋美容养颜嘅临床功效，所以大家真系要谨慎再谨慎啦。关于唔同嘅药物，咁当然啦，你有次注射啊、药物呢啲啦，我哋都系建议同埋呼吁大家去到正规嘅医院，根据自己嘅身体情况，由专业嘅医生帮你开具，唔好立乱去外面相信一啲嘅推送。亦都唔好所谓啲所谓嘅口耳相传因为其实网上有好多夸大其词嘅包装啦，都会令到大家好容易陷入呢个迷局噶。跟住再关注医保便民新政策。9月初最新的医保惠民举措落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报销服务是持续优化。新规进一步简化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流程，降低参保门槛，精简办理材料，令到一些自由职业者或者个体从业者可以更加便捷地享受到职工医保的待遇，实现医保应保尽保。同时相关部门都明确将会持续推进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目，令到更多的治疗这个疑难病和慢性病的新型对抗药可以降价落地，切实减轻患者的就医用药经济负担。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这里是健康七点半。
0: 关注咗国内嘅热点之后，跟住嚟咧再睇返我哋本地方面一啲啦。本地其实呢个时候呢，夏末初秋都系嚟到换季养生嘅一个重点阶段。所以呢，其实上星期除咗关注开学季之外啦，我哋节目同样都有揾到嘉宾同大家讲下呢个夏末初秋养生，我哋喺平时飲食方面要做啲乜嘢。因为而家广东嘅气候状态比较特别，暑湿呢就仲未退，秋草呢已经慢慢开始有感觉啦。係啦，皮肤开始冇之前咁粒啦。仲有口干、咽干、皮肤紧绷呢啲吓，咁嚟自广东省中医院嘅科普提示啦。呢、这个时节进补，首先提醒大家唔好心急啊，唔好谂住话哇秋天嚟啦吓，可以补啦，唔使急住，唔好大量食一啲脂类嘅补品，饮食要讲究先清后润啊。可以建议大家多用陈皮啦、茯苓啦、土茯苓去化解。

0: 残余嘅湿气。等到你身体嘅湿气减轻咗之后啦，再用沙参、玉竹、百合、无花果呢啲咁嘅煲汤料咧嚟煲汤润燥。同时提醒大家吓，唔好继续大量咁饮呢个冰饮，同埋食一啲生冷嘅食物啦，保护脾胃嘅阳气，减少肠胃吓。搞肚同埋唔听话扭计嘅概率啦。咁而嚟自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都建议屋企嘅小朋友啦，瞓觉之前可以轻轻帮佢按揉呢个中脘穴同埋足三里。嗱，呢两个穴位咧可以帮助消除积食啦，同埋健脾胃，平稳度过呢个开学嘅换季期。跟住仲有一条嘅家庭飲食小贴士提醒返各位。有好多家方以为话呢只係得过夜嘅饭菜先至能够食，但先至唔可以食。其实呢个呢都唔系㗎。我哋所谓嘅过夜嘅饭菜，首先过夜佢唔系真係过咗一晚就叫过夜，系指你呢个饭菜煮好之后放喺度摊头嘅嗰个时长。佢有冇即係有冇放嘅嗰个环境空间温度啊湿度各方面啊。因为呢个呢其实首先你知道熟食喺室温下如果放超过两个钟，细菌就会快速繁殖㗎啦。绿叶菜啊、海鲜凉拌菜呢啲风险更加高添，尽量唔好放咁耐。而且呢所谓嘅剩菜呢，我哋剩菜食完就要及时放冰箱，而且冰箱嘅储存时间都唔好超过两日。食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唔好话喺微波炉求其叮几分钟。摸落个盒觉得热就 OK， 因为其实呢摸落个盒觉得热呢可能外围热嘅啫。你里面嗰啲呢究竟彻底加热未呢，你系唔清楚嘅情况底下，我更加建议就系、一啲剩饭啊剩菜啊真系可以喺允许嘅条件底下重新再食用呢，都系开个炉开个火兜一兜佢彻底加热煮熟先 OK。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啲都系一啲日常飲食方面嘅小贴士啦，唔单止呢个季节啦，其他时间段如果屋企嘅特别系一啲长者咧，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真系话厨房而家有时都唔系我哋后生嘅话事啊，咁所以放啲乜嘢啊？你虽然话唔到事，但你系咪间唔中都要及时打开个冰箱柜门？帮佢哋清理一下咧，同埋提醒下佢哋有乜嘢放得啱，有乜嘢放得唔啱咧。嗱，呢啲咧就系我哋可以做嘅嘢啦。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厨房卫生要重视，生熟嘅食物要分开切、分开搭配、分开存放。餐具定期高温消毒，防止细菌滋生，降低肠道感染风险。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9月20日，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义副主任医生。嗱，我哋问下曾医生啦，有冇乜嘢食物咧系对于保护大脑健康系有好处噶？
6: 科学合理嘅饮食结构对于维护我哋嘅大脑健康有明确积极嘅作用嘅。我哋可以参考心智饮食嘅理念，多摄入富含抗氧化物质同埋优质脂肪酸嘅食物，例如话蓝莓啦、深色嘅蔬菜、坚果同埋深海鱼嘅。而鸡蛋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因为佢富含胆碱同埋 B 族维生素，有助于我哋维持神经功能。饮食应该是注重均衡的，配搭足量的蔬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需要明确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食物是能够代替我们整体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饮食干预应该是与规律运动、社交活动、规范用药相结合，才能够发挥最佳的协同效果的。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8: 健康7:30正在直播中。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92.4 啊，咁啊当然啦，唔一定要收听嘅，通过手机 APP 亦都系可以随时随地同我哋进行即时嘅交流互动吓。佛山家花生板块就可以线上收听啦，节目重温啦，即时互动啦吓。好似见到有位朋友啱先系边位啊，不浪漫嘅靓仔系嘛？佢话边度有太阳啫，我都未见到。我讲嘅系寻日下昼啊，今朝早我都未见到。但系咧，而家睇外面嘅天色，今日应该系会有机会出太阳嘅，但系。几时咧？你都要密切留意、哦，系啦。啊，龙猫仔就话啦吓，太阳准备翻工，我都翻工啦，系啦。高温天气咧，由此开始，感觉上又要热翻几日啦，系啊。因为气象台方面见到热面啦，目前刷新睇到系未来两日吓，多云间晴，太阳出嚟嘅机会咧就会大好多，同埋时间会长一啲啦。但系呢几日咧，仲系可能会间唔中会有几阵嘅阵雨咁样样嘅，咁所以真系要及时留意天气变化。嗱，天气变化咧就系担高头就望到啦，系咪吓？或者甚至乎。有啲人话：，我都唔紧要嘅，佢落到嚟先算啦。咁最紧要随身带备雨具，就真系万无一失啦。咁但系有啲变化咧，当小朋友翻咗学之后，可能家长都唔可以及时掌握啊。吓，讲嘅佢身高啊、体重啊、健康呢啲咁嘅变化。因为近期啦，新版嘅中国儿童肥胖评估治疗同预防指南已经正式发布啦。嗱，里面更新咗唔少新观念吓。啊，所以今日咧都同一啲而家呢个钟数应该送完小朋友翻学，我哋同家长一齐分享。首先它有个什么变化呢，就是判断小朋友究竟是不是属于肥仔肥妹呢，不是只是看体重和数字，也不可以简单照搬成年人的标准。因为新版指南它提倡分层分型评估，除了我们熟知的这个 BMI 的数字之外，还要结合年龄、性别、它的腰围，重点关注有没有代谢损伤，不要搞什么一刀切的减重方案。因为现在很多小孩令外表看起来哇好扎实啊这个。但其实可能是出现了血脂异常、脂肪肝、还有睡眠都会、打鼻汗的情况。家长如果真的不是说日日见住的话，特别是回了学之后住宿那些，可能不可以及时了解得到的。所以指南特别提示10岁以上体重持续增长的小孩，建议就 即系时不时咧就可以去到或者定时啦、定期去医院做一啲血糖啊、血脂仲有肝功能嘅相关筛查啊，令到小朋友咧佢哋喺呢个而家生长发育嘅猛长阶段啊，如果有代谢异常嘅话，可以及时进行干预同埋帮佢哋改善。仲要特别提醒下，我哋所谓啦啊减肥减肥，成年人就话减肥食少啲啦，但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你会唔会都话哇我屋企即系特别系唔好煮咁多肉食俾佢啦吓，屋企方面自动自觉帮佢减食啦吓。咁但其实咧，小朋友喺佢呢个生长发育相对旺盛嘅阶段，又要同时去做一啲减重咁样嘅工作嘅话咧，唔可以通过盲目节食去进行嘅啊，因为咧节食对于一个正在啊生长发育旺盛期嘅青少年嚟讲咧，系一个伤害嚟噶吓。首先保证我哋即系无论系你喺咩情况底下，保证健康，保证佢优先系长高发育，唔系话斋减肚同埋斋减体重，所以亦都唔建议帮你个小朋友去服用一啲嘅减肥药吓。仲有各类嘅而家网红咩减脂嘅产品，小朋友嘅用药咧系有严格嘅医学指征嘅，所以一定要喺医生嘅指导底下先可以进行。所以咧跟住落嚟啦吓，我哋简单咁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儿童嘅肥胖指南方面啊，治疗指南方面啊，一啲饮食嘅实操要点。首先就系调整食饭顺序，建议先食蔬菜，再食肉蛋呢啲嘅蛋白质吓，再最后先至嚟食主食。你咁样样试薄嘅话咧，系可以减轻一啲嘅卡路里嘅啊，令到小朋友咧就算食得饱，佢都唔一定会肥。其次咧就系要避开呢个热量炸弹啊，含糖饮料啊、奶茶啊、油炸零食咧，就尽量唔好帮佢买咁多果汁，其实都唔推荐嘅啊，直接食水果吓，加餐优先拣无糖酸奶、少量嘅原味坚果，仲有三餐一定要准时食啊。第三点，调整呢个嘅结构，饮食结构吓，有阵时咧唔系话食得越少越好嘅，一啲即系肥胖嘅儿童咧，喺佢正常嘅一个生长发育需求基础上，我哋可以适度减少大约系两成左右嘅能量就可以啦，系啦，即系八分饱啦，起码要佢食到啊，优先保证牛奶、鸡蛋吓、鱼虾、瘦肉嘅摄入，唔好话为咗呢个控制小朋友体重长身体就咩都唔俾佢食，呢、这个其实都亦都唔啱嘅。仲有除咗食之外，运动新版指南都有建议，六到十七岁嘅小朋友每日要累计有60分钟以上嘅中等强度运动，亦都即系话运动完之后微微出汗、心跳有加快嘅感觉就 OK 啦吓。仲有瞓觉吓，好多家长容易忽略。其实瞓得少或者瞓得唔好咧，都系会影响到佢嘅生长发育嘅吓。睡眠不足仲会扰乱代谢。小学生建议每日9到11个钟嘅睡眠时长，初增生都希望可以有8到10个钟嘅瞓觉时间啊。
9: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8: 关注完小朋友之后吓，开学之后咧，其实仲有另一个群体啦，都系可以即系松一松啦，终于可以讲句系边个，就系爷爷嫲嫲地嘅群体啦。我哋呢班老友记，系咪有啲孙仔孙女去咗翻学之后咧，都即刻安排哇，起码都俾自己去个旅游度假松一松先啦。今次啊真系有好推荐啊，因为我而且呢、这个时间先嚟讲咧，可能都有啲问水啦，快啲约埋你啲好朋友先得。因为咧，我哋9月16号啦，这个首发团就会出发啦。呢一团系乜嘢咧？就系去粤西啊，大家只是3日2夜，轻轻强强，轻轻松松，一班旅游记开开心心啦，同大家度过呢个3日2夜嘅康养兴旅居罗定稻香慢生活之旅吓，就去罗定啫，亦都唔系好远，但系咧嗱，听到呢个名字就知道。全程湖光山色吓，呢、这个稻香，仲有咧，去到罗定当地咧，会食当地一啲嘅土特产嘅，特别系当地一啲栽种嘅食材啦。咁所以，哇，你会觉得其实就系几个老友记啊，我哋去到罗定呢啲好适宜康养嘅地方，悠悠闲闲咁享受3日2夜嘅养老生活。系啦，而且咧系有专人安排啦，景点嘅旅游啦，吓食饭嘅安排啦，俾大家当地嘅特色食材啦，新鲜又好味啦。而且好重点啊，点解我会刻意提9月16号呢团咧？因为呢个系我哋首发团啦。其次咧，好耐都冇同大家一齐出去玩嘅国 Sir 吓，喺呢团里面咧，会同大家率先去到罗定吓，当晚星空下稻田当中吓，国 Sir 倾情开场，仲有咧即系 阿郭 Sir 最近成日喺办公室同我哋分享啲养生嘅 tips 嘅，所以我都觉得话，我、哎、咦，即系系咪真系呢段时间郭 Sir 都好有呢个收获咧？咁届时同我哋嘅老友记又可以一齐分享啦。系啦，而且咧价钱仲好优惠吓，399蚊一个人啊，去罗定3日。两夜，而且重点系乜嘢呢？我哋住宿条件啊，都系喺当地嘅，即系田园度假村。咁所以咧，真系俾到大家一个可以适时感受下呢个退休嘅一个轻养轻旅居嘅一个康养生活。其实呢个系非常之有意思嚟嘅。我自己都好想啊！啊，9月16号。是一个星期五，又临近周末，其实不一定落嘅，可以叫埋啲仔女陪我哋去啊嘛。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3日2夜，一个小周末咁样样，辛苦咗成个暑假，系时候为自己放个假。嗱，唔单止系你吓，可以叫埋你啲好老友记啦，吓亲朋好友啦，加入到我哋佛山嘅呢个佛趣游嘅老友团啦，一班老友记一齐出发啦吓，唔单止有一团嘅，跟住嚟可能会更加愉快。系啦，大家可以咧喺小程序上面搜索佛趣游，佛趣游方面咧会有详细嘅呢个报名同埋详细3日2夜当中行程点样安排嘅一啲 tips 嘅，咁大家可以详细了解同埋揸紧时间报名啦。好啦，今日嚟到星期一，星期一送俾大家嘅呢一首美式之歌，就系、是、问你 coffee tea or me， 究竟你会拣边个啊？祝你有愉快嘅一个工作周开启，我哋听日早上7:30再见，拜拜。Yeah.